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勇担历史责任，共谱上合新篇；传承诗风，育德树人，圆心杏坛耕耘守初心，三尺讲台绽芳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文章说，
2: 25在岁月峥嵘，见证上海合作组织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回望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之路，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这三个最精辟总结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成果、价值追求和合作之道，为组织未来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指明前进方向。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面向未来，习近平主席提出四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四个坚持回应各方关切，注重行动导向，为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谋划了蓝图。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要坚持发展优先，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型领域合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多样文明、多元文化是本地区鲜明特征，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等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团结协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优良传统。要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更好发展。中方始终讲求一个实字。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召开一年来，中方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科技创新、能源、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人工智能七个应用平台全部启用，形成160多个项目。此次习近平主席聚焦四个坚持，再次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从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到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从办好上海合作组织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论坛、民间友好和友好城市论坛，到倡议继续完善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这些举措不仅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注入强劲动力，也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提供坚实支撑，推动组织为促进

0: 仅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出表率，初心不改，虽远不殆，矢志不渝，虽艰必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各方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定能不断谱写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记者谢天吉报道。教育最动人的模样，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是润物无声的温柔。在滦平县第一中学的三尺讲台上，圆心一站就是34年。从初登讲台的青涩，到深耕教坛的沉稳，30余载春秋流转，他始终怀揣教育初心，扎根高中语文教育与班主任一线，用知识浇灌成长，用热爱温暖青春，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平凡又滚烫的教育人生。9月3号，记者见到袁心时，他正在为学生们上课。三尺讲台之上，他娓娓讲授课文内容，时而细致解读文本，时而与学生互动交流。一堂生动扎实的语文课，是他日常工作最真实的缩影。滦平县第一中学教师袁心：
2: 高中阶段，孩子们不仅需要积累扎实学识迎战高考，更需要有人引导他们端正品行，锚定初心。从踏上讲台的那一刻起，我便告诫自己，既要授好课业知识，更要做好育人工作。2002年，因工作需要，我来到滦平一中工作。20余年间，教学与班级管理几乎占据了我大部分的生活，让我对教育工作有了更深的体会。语文教育贵在润物无声，分数只是其中一环，我更希望借助文字的力量给予学生精神滋养。同时，身为班主任，更要走进学生，善于观察，耐心倾听，及时化解他们成长途中的迷茫困惑。日常工作固然繁杂辛劳，但看着学生们学有所成，奔赴理想，所有的付出便都有了价值。
1: 滦平县第一中学学生赵毅然：
3: 袁老师不只是教给我们课本上的知识，更懂得体谅我们学生的压力。课堂上他一丝不苟，把难懂的知识点掰开揉碎讲给我们听，课下他愿意花时间倾听我们的烦恼，有时候考试失利心里特别的迷茫，是他耐心开导鼓励，帮我们重新找回信心。能遇到这样的老师，我们内心十分感激。
1: 袁心告诉记者，教育工作没有捷径，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脚踏实地备好每一节课，耐心对待每一名学生。在教学一线，他潜心钻研业务，不断打磨教学本领。2016年，他担任高三语文备课组长，带领团队奋力攻坚。当年高考语文学科成绩实现了新突破。此后，2019年、2022年，学校高考语文学科成绩多次位居全市前列。在做好课堂教学的同时，他积极投身课题研究、精品课竞赛，指导青年教师成长，在省市各类教学评比、作文赛事中屡获佳奖。滦平县第一中学语文教师王晶莹：
4: 袁心老师对待教学精益求精，平时在教研组乐于分享教学经验，毫无保留带动青年教师共同进步，让我从开始的迷茫到现在课堂上游刃有余。无论是教研开会还是课堂教学，都让我受益匪浅。
1: 滦平县第一中学教师袁心：
2: 未来我将无怨无悔地耕耘在教育这片土地上，不断完善自我，勤奋工作，开拓进取，以爱心守望桃李，用初心浇灌梦想，躬耕讲台，笃行不怠，把满腔热忱倾注于教书育人，为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贡献更多力量，不负时代期许，不负这片热土，在平凡的岗位上脚踏实地，奔赴属于自己的荣光，让生命之花永远绽放在这希望的田野上。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滦平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是由韦淼为您播送，明朗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52回。书接前文，吴佩孚啊，想利用日本商船做掩护，偷偷给他的属下送军火，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他做梦也没想到遇上吃生米的了。谁是吃生米的？贺龙。贺龙是文武兼备，不听邪呀，把两只日本商船给扣留，没收了全部的武器，还抓了那么多俘虏。为了取得证据，贺龙啊心非常细，因此叫参谋长陈图南审问俘虏。日本人一开始抵赖，不承认。后来陈图南把桌子一拍，好，既然你们玩横的讲不了说不起，我也得玩横的，来呀，拉出去枪毙，通通的枪毙。中国军人呢，两个人架一个，两个人架一个，哗啦把子弹上了膛，真要动真格的，日本鬼子也拉了稀了。日本人呢也怕死，脸都变了色了，一看真的了，没办法，吞吞吐吐交代了以往的实情，坦白交代了。至于细节还不想说，但您别忘了，在俘虏当中还有个中国人呢，这中国人就是吴佩孚手下的军械处的处长张运基。张运基先拉了稀了，详详细细都交代了，口供录下来了，摁了手印，日本人一看没办法了，也纷纷承认了，铁证如山，摁了手雅，证据收好，这将来一旦引起外交交涉，这就是证据。物证，那些子弹、机枪、手榴弹，这都是证据啊，自然无话可说。陈图南当众宣布，你们听好了，他告诉这俩日本船长，当初南北战争一起，我们就发布通告，而且知会了各国友邦，包括你们日本国也在内，你们经商可以，不能介入我们南北战争，可是你们无视于我们的通告，公然替我们的敌人运送军火，是可忍孰不可忍。按照我国法律，你们这个所作所为就应当杀无赦，但是看在两国邦交的份上，我们再让一步，暂时把你们扣押，船物资是一律没收，还要向米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索取赔偿。至于我军开火打死几个日本人的事情，也不怪我们，因为你们首先开火打死我们一名少尉，一名士兵，还打伤了两名士兵，我们被迫无奈才还击的，这叫咎由自取。你们可听好了，压下去，压下去。

事关外交啊，涉及到洋人的事儿，尤其是日本鬼子得格外慎重啊。贺龙的意思是绝不让步，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一直把这17个日本人扣留，船也都扣了。日本鬼子，日本驻伊昌的总领事叫桂布根，日本驻重庆的副总领事叫康基友，闻讯之后气势汹汹来找贺龙提出强烈抗议，嘴里吐着唾沫星子，吐着白沫子，要求势必马上放人，把两只船要要回去。贺龙说什么都不给，是据理力争。日本人无奈是拂袖而去。书说简短，经过几轮的谈判毫无结果，最后日本鬼子给北洋政府施压，北洋政府没办法了，曹锟手下的外交总长这才找到贺龙，找到熊科武等人，经过谈判交涉，最后贺龙同意，这才把17个日本人给释放了，两只扣留的火轮船也给了他们了。但是有个条件，我们死人不能白死，我们受的损失不能白受损失，向日本轮船清水公司提出10万元的索赔。日本的见着吃生米的了，也没有办法了，因此皱着眉头委着心的赔偿了10万元大洋，这件事情才算了了。当然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贺龙把得到的10万块钱大洋全都作为军饷发到士兵手里头，这件事咱们暂且不说，单说贺龙得了那么多的军火，打了个漂亮的胜仗，跟洋人还玩了一家伙，贺龙心里更加高兴啊。但他毕竟是独立团一个小小的团长，这等大事瞒也瞒不住，马上他打了报告，向南军的总指挥熊科武司令做了报告，给顶头上司的司令也打了报告。看事情木已成舟了，那些司令只好点头同意了。贺龙把武器也得到手了，按着上峰的要求是开始攻打重庆。再说重庆的守将杨森呢，杨森盼的是两眼欲穿，就等着军火，结果到头来竹篮的打水一场空，啥也没盼来。这重庆还不能丢了，因为大帅吴佩孚下了死命令，重庆丢了叫他提头来见，只好咬着牙关守重庆。这重庆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而且是著名的山城，地面管的也十分广，到处都是山，其中有一处要害之地叫浮屠关。浮屠关呢在山上，如果把浮屠关占领了，重庆就算丢了。假如说守住浮屠关，那守就成功了。作为军事首脑的杨森哪能不明白这个呢，因此在浮屠关派了重兵是加强守卫啊。守护这里是个旅长叫马明才，马明才也是杨森手下的爱将啊。临行之时杨森嘱托他，明才啊，浮屠关是至关重要，我把千斤重担交给你了，你千万给我守住，我竭尽全力支援你，你听见了吗？马明才点头，军长你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万无一失，我在那儿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慢说南军来的人数不多，他们有千军万马也休想越雷池一步，我叫他们来多少死到关上多少，那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马明才打了保票之后领着重军守

助浮屠关。那么他们知道浮屠关的重要性，南军能不知道吗？作为四川的总指挥熊克武也下了命令了，他命令第八混成旅的旅长周锡成攻打东面，命令独立团的贺龙攻打南面，两路夹击，限期三天拿下浮屠关。咱们再说这个周锡成，是第八混成旅的旅长，也是一员勇将，接到命令之后率他这个混成旅展开激烈的进攻，是攻打浮屠关，结果伤兵损将，这一仗下来死了六七百人，是尸横遍野，满山坡全是死人了。后来周锡成急了眼了，拖了个大光膀子，手捂着双枪，弟兄们无论如何要抢下浮屠关，跟着我冲啊，不怕死的随我来，冲啊冲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啪咚啪啪啪。结果这样也攻不上去，对方的枪弹密如暴雨一般，根本是寸步难行啊，打的人头都抬不起来。周锡成两眼充血呀，就要玩命，还要冲。他手下的参谋长姓皮，叫皮德双，这皮德双啊，把周锡成给拦住了。吕座，吕座，您听我说，您听我说，有什么可说的，就得玩命。吕座呀，使不得，使不得呀。这浮屠关地势险要，易守而难攻，我们的敌人占着有利的地形，是居高临下，我们硬拼了，就是把第八混成旅的人全都搭到这儿，也拿不下来呀。那你说怎么办？保存实力呀，吕座呀，您头脑别发热呀，您想一想，您经营了数年才组成了第八混成旅，您才熬上了个旅长啊，一旦所有的弟兄全都报废了，您不成了光杆司令了吗？哎，为今之计得保存实力。但那不打怎么办？攻打浮屠关两路人马呢，南面还有独立团的贺龙呢，叫贺龙去玩命啊，一旦贺龙死伤过半，浮屠关也快拿下来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再展开进攻，这叫事半功倍。哎，周锡成点了点头，好主意，好主意，那好，传我的命令，佯攻。佯攻就是假装打，光放枪不动狠，雷声大雨点小。再说北军的旅长马明才，马明才也玩了命了，因为立下军令状了，要确保浮屠关的安全，所以马明才在第一线指挥着，战况空前激烈，打了三四个小时，他一口水都没喝，连午饭都没吃。打着打着，突然发现对方光放枪，光喊叫，不动地儿。他从战壕里把头抬起来，透过望远镜看了看，这怎么回事？他问手下的参谋，你们发现敌人是不是有点变化？对方观察了多时，这才说，旅长，看来对方有点害怕了，光喊叫不动地方，这叫佯攻啊。既然如此，你们给我守住，来人，随我赶奔南面。因此他带着主力部队来到浮屠关第一道门户黄沙溪。黄沙溪是浮屠关的大门呢，也是贺龙主攻的方向。这下贺龙可吃了亏了，这叫硬碰硬，

仗着贺龙有指挥的经验呢，避免了重大的伤亡。后来好不容易把黄沙溪给占领了，等于摘掉了浮屠关的大门，正往上进攻之时，遇上顽强的阻击，因为周锡成把主力部队调过来了。哎，可巧正在这么时候，天要黑了，乌云翻滚，先下小雨，紧跟着电闪雷鸣，哗，下开了大雨。陈图南赶紧跑到贺龙近前：“团长，雨下的太大了，连眼睛都睁不开，利用这机会咱喘喘气儿吧。弟兄们打了一天了，实在太累了。”贺龙冷笑了一声：“你净说外行话呀，你还在日本进修过，怎么不懂得天时地利的重要性呢？我们睁不开眼睛，敌人照样睁不开眼睛，我们想歇着，敌人照样想歇着喘口气儿，我们偏不歇着，我们非要睁开眼睛，利用这机会打敌人个马匹大意。这阵不拿下浮屠关更待何时啊，传我的命令，加紧进攻，不得有误。等拿下浮屠关了，让弟兄们好好休息休息。”要不说呢，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领头的人敢干，底下没得说呀。贺龙跳出战壕来，冒着大雨身先士卒往上攻，全团弟兄一声呐喊，随着贺龙冲啊，在电闪雷鸣暴雨之中，一鼓作气就占领了浮屠关。这仗打的这个漂亮，贺龙一占领浮屠关，周锡成的第八混成旅也得着信儿了啊，南面得了手了，贺龙登顶了，已经占领了浮屠关。周锡成高兴，引得胜之兵也上了浮屠关，两军是胜利会师。其实功劳全是贺龙的，周锡成啊就等于在旁边养功了，见着贺龙之后热烈握手，祝贺龙马到成功，自然贺龙也向他祝贺。那周锡成领着残兵败将是退到重庆城中，因为浮屠关这一丢，重庆无险可守啊，现在是人心惶惶，四散奔逃，这一晚上的逃兵都控制不住，哪有心思守重庆，爱怎么的怎么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保命要紧呢、啊、杨森一见是大势已去，呼之不灵了，心想你们都跑了，我也跑，他不跑怕抓俘虏啊。杨森也打点行囊，带着之前的东西，大老婆二老婆三老婆小老婆全都跟着，都装上车，偷偷的开城门是冒雨而逃。第二天，南军贺龙的独立团和周锡成的第八混成旅就占领了重庆。捷报传到熊克武总司令的耳朵里，南军是热烈祝贺，通报表彰了贺龙和周锡成。杨森跑到哪儿去了？退守宜宾，听候大帅吴佩孚的制裁吧，打了败仗了。再说吴佩孚得知警报之后，气得把茶碗都摔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废物，杨森杨森你好废物，真是可杀不可留啊。但是发过脾气之后，吴佩孚的头脑又清醒了，两军阵前正在用兵之时，杀了手下的爱将，主军中之不利，人才难得呀。他又一想，重庆本来军火物资匮乏，我想用日本船偷运军火，结果还露了馅了，

张森之败也有情可原呐、干脆给他留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因此把他的军长军衔拿掉，暂时戴罪立功。同时吴佩孚下达手令，命令三路大军攻打重庆，一定得把重庆给我夺回来，不就四川咱就丢了。第一路命令手下爱将袁祖明从泸州攻重庆，第二路命令杨森从宜宾反攻，你想跑不行，你还得杀回去。第三路命令刘存厚率两个师从陕西的南郑来攻，三路大军是云集重庆进行反扑。咱再说贺龙和周锡成进了重庆城之后出榜安民，哎呀，当兵的弟兄可出了口气，缓缓乏。贺龙约束部队是最严不过呀，贺龙知道这个大仗刚刚开始，下一步更艰苦的战斗随时都可能展开，要按照贺龙说了算呢，那必须乘胜追击，把杨森的余部全部消灭。但他独立团没这个权利啊，就得在重庆听候上峰的命令。没过两天，警报传来，三路大兵压境，要重夺重庆。这下周锡成啊，可有点犯傻了，见面就说：“贺团长，形势严峻呐、老吴急了眼了，三路重兵不下10万人呢，云集在重庆城外啊，我们现在兵微将寡，要想保住重庆难难难呐、你看有何退兵之策呀？”贺龙冷笑一声：“周旅长，你只管把心呢放在肚子里，咱们的重庆是万无一失。”哦，有这种把握，那你说说怎么个万无一失？贺龙把地图展开了。我说：“旅长，你看一看，咱们先说第一路袁祖明的部队。袁祖明率领他的部队主攻重庆，从泸州来。我经过调查，我发现他动作相当迟缓。袁祖明有外号叫老狐狸，光占便宜不吃亏。他为什么动作如此迟缓呢？他要观风向。如果说杨森和刘存厚两部打了胜仗了，他很快就进兵，他想要摘桃子。如果那两只人马吃了亏了，他宁愿往后拖，不肯往前进。所以袁祖明从泸州来这一路，你不必挂在心上，这种部队是不堪一击。第二，再说这杨森，杨森刚把重庆丢了，兵无斗志啊。上峰命令他反攻，他迫不得已。其实一见着咱们，他脑仁都疼。这一路人马你更不必在意，我们只派一个营在险要之处打他个伏击，肯定他见应就缩回。至于刘存厚的部队，我有一良策，完全可破敌。《贺龙全传》53回。南军呢、占领了重庆，军威大振，现在四川大部分落到革命军之手。吴佩孚得这信儿之后是心急火燎，马上下了死命令，派出三路大军，一路是袁祖明从泸州主攻重庆，二路是杨森从宜宾进行反攻。
第三路刘存厚率着两个师从陕西的南郑来攻，三路大军十几万人马眼看要云集重庆啊，重庆是危在旦夕，一场激战就在眼前。为了确保重庆的安全，四川革命军副总司令石清扬特为赶到重庆召开了军事会议，团长以上的带兵官全参加了。会议是相当凝重啊，正面墙上挂着军事地图，石清扬讲了形势之后，叫大家各抒己见，怎么面对强敌，如何确保重庆的安全。这将领们是纷纷发言呢，有主张这么打的，有主张那么样退兵的，是众说纷纭，说了半天也没有个头绪。最后一个发言的是贺龙，贺龙是振振有词啊，他大步流星来到地图面前，用朱棍一指，各位啊，我说几句啊，这三路大军呢、啊，如同草芥，不足为虑。在座的人一听啊，都有反感，认为贺龙太狂。十几万大军眼看要云集重庆，还如同草芥，不足为虑，这话太猖狂了。你有什么根据这么说呢？再者一说，在座的众人最小的官是团长，那些带兵的团长都没参加，只有贺龙参加了，因为他战功卓著，声名远扬，他作为列席参加的。换句话说，开会的这些官最小的都是旅长，瞧不起贺龙，贺龙再说出这种话来，因此大伙不爱听，都寄予白眼儿，看他下文怎么讲。但副总司令石清扬啊，有爱将之品，对贺龙格外的重视。云清啊，你就讲一讲吧。云清是贺龙的爱称。贺龙接着往下讲，首先说杨森这一路，说杨森过去是守重庆的主将，现在大军刚败，被我们打的是丢盔卸甲，这次把官也丢了，吴佩孚叫他戴罪立功，他这支人马军心涣散，是硬着头皮打回来，这样的军队不堪一击，只要我们派一个营的主力在路上设下埋伏，打他个伏击，肯定得把他打花了。所以说这一路不足为虑。咱们再说另外两路，刘存厚的部队虽然兵力很强，装备也比较整齐，但是刘存厚是条狡猾的老狐狸啊，见着利就进，见着亏就退啊。为什么他的大兵迟迟未到重庆呢？他就是边走边观望，如果另两路占了便宜，他肯定就得上来，如果另两路失了败，他马上就得龟缩回去，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调兵遣将对付他，不足为虑。最主要的一方面就是袁祖明的部队，袁祖明手下有一员虎将叫汤子模，现在官拜旅长之职，也是前部正印先行官。汤子模的部队啊，作战勇猛，装备精良，如果把汤子模打败了，我们就是胜利在握。哟，大伙一听，要贺龙说的是条条在理呀，这心都放宽了，对贺龙也有了另外的看法，都是好看法了。石清扬接着说，云清啊，那你说咱们怎么对付汤子模呢？司令，我看这个事儿好办，
不用放一切。

0: 枪一炮，我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顺说汤子模来降，拉着他那个旅归降咱们革命军，叫他反戈一击去打元祖明，你看如何？
1: 哦，
0: 云清，要这么说你跟汤子模还有交情，太有交情，我们俩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成生死的把兄弟呀、啊！我这个哥最讲义气，不过见着我的面之后，我肯定能把他给拉过来，如果他这个旅要过来，我们是十成十的有胜利的把握呀。大伙闻听此言高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但是有些人心底下认为贺龙是在吹牛。石青阳也不放心，云清啊，你可不要忘了，老黄历现在用不得呀，当今的世道人心混乱呢、啊。虽然你过去跟汤子模磕头拜过把兄弟，但是时过境迁了，人心大变呢、啊。现在是现在，你再见着他，顺说他来降，他能轻易听你的话吗？一旦反目成仇，你深入虎穴，性命休矣呀、啊！太危险了，太危险了，我不能放你去。贺龙一笑，司令，你尽管放心，我最了解我汤大哥。那个人十分重义气，退一万步来说，他不愿意归顺，也不能对我下棋毒手。如果我顺说他失败了，咱们再另想对策，去不成问题。那万一有失怎么办呢？贺龙仰天大笑啊，司令啊，我从投身革命那一天把我的生命就交给革命军了，死算得了什么？千古留名啊！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司令你放心吧，死我不怕。就是贺龙这简短的几句话，在座的人无不惊骇，心里是肃然起敬。什么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别看贺龙官小，说出话来慷慨激昂，是振奋人心，让人刮目相看。石青阳握住贺龙的手，云清，好样的，我服你了。既然你有这么大的决心，好吧，我就同意你去，不过要多加谨慎，我等着你的喜讯。
1: 是。
0: 贺龙说话是转身就走啊。回到独立团，贺龙也开了个会，做了部署。贺龙他不是莽将啊，是鲁莽的人，粗鲁的，不是那么回事，他是粗中有细啊。贺龙把后事也做了安排，一旦自己去顺说汤子模不成，身遭不测，由谁来代替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安排，啪啪啪都做了部署。陈图南等人也不同意他去，但是呢，他们了解到贺龙的为人呢，他要认准一条道，九条牛也拉不回来，只好顺着他。千叮咛万嘱咐，贺龙第二天是化妆改扮，只带了一名护兵，起身是赶奔泸州前线。话分两头，咱们再说汤子模。您是不是听这个名又陌生又有点熟悉呀、啊？在前文书上咱们曾经说过，汤子模是占山为王的山大王，身居二把手，他有个磕头的大哥叫马片，他们占据了元宝山，手下有百八弟兄，也有枪杆子，实力挺大。有一次他们做买卖得了一匹宝马，其他的马都驯服了，唯独有一匹马怎么也驯服不了，他和马片是十分闹。

给这匹马起个名叫龙驹。这龙驹就说什么也不听驯服。可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一位盲人因为迷了路误入元宝山，被手下的弟兄们给截住了，把这盲人带到山寨。结果这个盲人还会算卦。那个年月人们非常非常的迷信，干点什么事都是依卜形象，都得算算卦。一听说这个盲人会算卦，就叫他给算一算我们将来的前途命运如何。算卦的都骗人，见风使舵。他这么琢磨着这帮人心里是怎么想的，能够对症下药，要不就吃不了这碗饭。所以这算卦先生就胡说八道白活了一顿呢，谈来谈去就谈到这匹马的身上。算卦先生一听有机可乘了，说各位啊，你们前途无量，但是就凭你们的命，看你们的八字，你们谁也当不了头头，你们得找大命之人呢。所说的大命之人就是能降住龙马的这个人，这个人就是大命的，将来他就是你们的头头。两个人一听啊，能降住龙马的这个人在哪儿？盲人就说，你们去找，将来找着他，你们就有了主心骨，肯定你们前途无量。那么后来呢，唐子模奉大哥之命，就带着龙驹到了马市，以卖马为名寻找真正的主人，巧遇贺龙。贺龙降住了龙马，唐子模一看，这就是盲人算卦那个大命之人呐，因此他拉住贺龙就不放手了，非要跟贺龙磕头拜把子，贺龙也同意了，两人结成了把兄弟。后来把这匹宝马就送给了贺龙。那阵唐子模是诚心实意劝贺龙上山入伙，让贺龙领着他们干。贺龙当时考虑到时机不成熟，另外也不愿意离开家乡，因此婉言拒绝了。弟兄们分手之时，贺龙说了，等待将来有了机会，你我弟兄再合作，或者我上山投靠各位弟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这件事一晃就过去了多年呐。那么汤子模呢，回到元宝山，见着磕头的大哥马片，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大哥，大命之人我找着了，他叫贺龙，贺云清啊，这人可了不起，别看年岁没有咱们大，足智多谋，勇力过人呢。这就是算命先生给咱们算的那个大命之人，将来咱们跟着他干肯定有出路。马片自然是高兴，那你怎么不让他上山？他说时机尚未成熟，现在不愿意入伙，等待将来的机会吧。马片一听大失所望，那么等着机会吧。世界上的事情变化就非常的大，后来袁世凯当了大总统，逼走了孙中山，袁世凯还一心想做皇帝，结果激怒了蔡锷将军，举兵反袁，引起大战。这反袁护国的大战一爆发，乱世英雄起四方，马片汤子模也下了元宝山，就投靠了袁祖明，在袁祖明手下效力当差，成了军人了。后来马片在一次战斗中中弹牺牲，他的部队就落到汤子模之手，汤子模就升得一把手了。汤子模是文武双全的，作战十分勇敢，也善于会动脑筋，经过数次战斗之后不断的升迁，现在官升到旅长，就成了袁祖明手下的大红人。袁祖明拉他做了把兄弟，每逢打仗的时候

都把它摆到最前面，所以汤子模的部队是装备最精良不过。现在啊，他是先锋部队到达了泸州，在此驻防，准备时间攻打重庆。但是呢，这汤子模呀，心里他很复杂，有的时候他就分析这个事。

0: 谁干将来有出路，他是心乱如麻，理不出个头绪来。尤其这两天他心里更乱，因为大战在即，他知道攻打重庆是一场血战呢、不知道手下的弟兄得牺牲多少人，他也有点心疼啊。究竟是打胜还是能打败呢？哎，他又动了脑筋了，寻找算卦的先生。单说这天，汤子模带了几个勤务兵在街上溜达，就见对面人群之中走了一个道士。哎呀，他一看这个道士，大高个，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手里举着招牌，手拿着拂尘，面似冠玉，三绺墨然，神采奕奕，真像神仙将士相似。啊，汤子摸一瞅，这位道骨仙风，手里招牌上的写的清清楚楚，要有为难事，请问活神仙。哦，他自称活神仙，肯定有两下子了。我呀，最好请他给我占卜一卦。想到这儿，汤子摸甩凳下马，把马的缰绳和马鞭交给了勤务兵。他大步流星来到老道的面前，规规矩矩行了个军礼。道长，你可好啊？老道就站住了，上下打量汤子摸。哦，将军，您有事儿？仙长，我正好有疑难之事，希望仙长指点迷津。我招牌上写的非常清，要有为难事，请问活神仙。你算问对人了。汤子摸一听他的口气十分大，就问：请问仙长宝刹在何处？武当山。哦，您从武当来，路途可够远的，能不能请到我的军营一叙？头前带路。嚯，这老道还挺牛，没把他这个旅长摆在眼里。汤子摸他信这个呀，就拿这老道当着神仙了，赶紧命人把自己的坐骑牵过来让老道骑，他呢在后头跟着步行，就回到泸州的军营，结果把这个老道奉为上宾了。汤子摸服侍前服侍后，最后了这才请问他：道长啊，现在大仗在即，请道长指点迷津，我是能胜啊还是能败，您给我交个底。老道也不客气，问了汤子摸的生辰八字，掐算了半天，嘴里是念念有词：不亮天尊。旅长大人，这个事儿你不必问我。
1: 那我问谁呢？
0: 最近几天你的营盘之中必来贵人，你最好听你贵人的话，贵人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前途无量啊！你要叫我指点迷津，我把底就交给你。
1: 哦，是是是，您说这两天我这儿来贵人，贵人姓字名谁？
0: 哈哈哈哈，此乃天机不可泄露，我只能告诉你，此人是亢金龙。亢金龙是他的星象，28宿当中有他一个，你记住亢金龙就可以了。老道说完了，站起身是拂袖而走。汤子摸怎么留也留不住，给他钱，最后老道走了。这两天汤子摸就天天悼念着亢金龙啊，楼金狗，亢金龙，28虚，我知道。那么来的这个人是亢金龙，他是谁呢？这天晚上他反来覆去想这个事儿，睡不着，正好有勤务兵进来了，报告旅长，门前来个客人，他说故人来访。

0: 路人。谁呢？他看了看表，眼看到半夜12点了，这么晚有人来拜会我，肯定有机密的大事，自称故人呢。他是谁呀？此人现在何处？就在外边等候。一共几个人？一共2个人，请他进来。时间不大，一前一后2个人进了办公室司令部。为首这个人头上戴着礼帽、大墨镜，身穿里弗尼的长衫，手里拎着文件包，长得是方面大耳啊，气度不俗。汤子摩一看不认识，等这个人把墨镜摘了，哎，汤子摩看着眼熟，还想不起来，你是这，哈哈哈哈！汤大哥，你好忘性啊，连你磕头的兄弟你都忘了不成？可，哎呀，汤子摩这才想起来。你是贺龙贺云清，正是小弟。哎呀，我的兄弟，我把你想死了。汤子摩一蹦多高，抱住贺龙，这高兴的眼泪都出来了。快坐坐坐，快坐一坐呀，来人泡茶。兄弟，可以说没有一天我不想念你的，莫非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贺龙一笑，大哥，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兄弟，这么晚你找我肯定是有大事。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响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图景。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都澳大桥横跨伦敦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

中国时间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中国速度的生动诠释。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的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祝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一起种下了适宜秋季栽植的落叶灌木、柠条和野玫瑰。据了解，自2008年启动职工书屋建设以来，河北省已建成

各级书屋5963家，并将其打造成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的重要阵地，先后在石家庄、沧州、邢台等多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示范性职工阅读活动。林海深处书声朗朗，从面对面站在一起，到心贴心想到一起，再到实打实干在一起，这场读书活动让每一位参与者读懂了书中的嘱托，也读出了肩上的责任。9月4号，唐山市汉沽管理区总工会举办第五届汉沽工匠叉车工职业技能竞赛，来自辖区各企业的20余名叉车工报名参赛。本次竞赛采用理论考试与现场实操相结合的考核模式，理论试题围绕着特种设备安全法规、作业操作规程、作业现场风险隐患辨识等核心内容设置，实操环节完全模拟真实的生产作业的场景，重点考核精准码舵、车辆平稳操控等实用技能。赛场上参赛选手操作规范娴熟，叉车进退转向稳准利落，充分展现了一线产业工人扎实的实操功底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经过比拼，竞赛最终评选出了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2名。却给了我最9月2号，磁县总工会首届童装安防产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开赛，来自全县51家童装安防企业的180余名一线职工参与角逐。本次竞赛结合当地的产业特色，设置童装组、劳保上衣组、开兜组、手套组4个竞赛组别，从成品工艺标准、走线规整度、制作精良、任务完成时效、成品整洁度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考评。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严格地遵循行业技术规范，有序完成各项操作。经过多轮比拼，竞赛最终评选出各赛项1、2、3等奖及优秀团体奖项。9月4号，由秦皇岛市总工会主办的全市职工匹克球推广培训及选拔比赛正式开赛，来自全市各单位的16支代表队共94名职工参赛。本次比赛创新采用先培训后竞赛、以赛促学的组织模式，设置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3个竞赛项目，赛前专门组织专项技能培训，帮助参赛职工快速掌握匹克球运动的基础技术要领。本次活动选拔出的优秀选手将组建市级职工代表队，将代表秦皇岛市参加全省职工的匹克球比赛。9月3号，张家口市桥西区总工会工作人员走进明德南街道永丰街社区，开展创城主题文艺汇演活动。活动现场，恒爱合唱团带来的舞蹈、独唱、小合唱等节目轮番上演，以文艺表演的形式抒情抒发家国情怀。演出间隙，工会工作人员向现场居民发放文明城市创建的倡议书和宣传手册，围绕文明养犬、公共秩序维护、共享单车规范停放、绿地保护等创城常识开展趣味答题互动，让居民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文明行为规范。本次活动将文艺表演与文明理念宣传深度融合，既为职工群众送上了精彩的文化盛宴，也推动创城文明理念真正的入脑入心。9月1号，石家庄市藁城区总工会走进了梅花镇第二中学，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这次活动专门邀请了全国劳动模范李志勇到场授课，聚焦数字种植、智能管护、电商助农等现代农业发展新模式进行系统的讲解。宣讲过程当中，李志勇结合自身深耕农业生产一线，带动周边群众增收
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亲身的经历，生动地诠释爱岗敬业、艰苦奋斗、敢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勉励广大青少年崇尚劳动、勤学善思、锤炼过硬本领，未来主动扎根基层、服务社会、勇担时代使命，以青春之力助力乡村振兴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千年前，王希孟用青绿晕染了华夏的山河底色。今天，我们以手为笔，让新的青绿在时光里生长。只此一抹青绿，不负千里江山。

0: 你有认真聆听过劳动的声音吗？奋进奔走的足音，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工会新时空。
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收听工会新时空。听众朋友，工宣讲是工会系统开展的职工思想政治宣讲活动，通常由各级的总工会组织，它旨在通过劳模工匠、专家学者等先进代表向职工传递党的创新理论和政策。那今天呢，我们工宣讲的人物是劳模张红丽。
2: 以技立身，以匠心铸未来。尊敬的各位领导、职工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凡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张红丽。今天我站在这里分享我扎根一线、逐梦前行的成长故事。从技术攻坚到人才培养，我始终坚信以技立身可破万难，以匠致远方能不凡。2015年我大学毕业，成为一名电气维建工。我知道书本知识不等于现场能力，我给自己定目标，做企业放心、同事认可的技术人。在公司的技能平台上，我虚心向老师傅请教，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故障都刻进心底。空闲时，电气控制室就是我的战场，我反复琢磨产线程序，一次次调试，一次次突破。周末我放弃休息，泡在职工创新工作室学习 PLC、变频器、电机控制，编写的模拟板带飞检控制程序得到大家认可。那段时光让我坚定信念，勤学破万难，技精方立身，更让我懂得每次技术改造都承载责任，每次故障处理都守护初心。2016年，公司为推进韩繁特钢产线数字化和智能化进程，我转岗成为程序员。新岗位、新挑战，但我从不退缩。我坚信，只要肯钻研，就没有攻克不了的难题。钻研业务，深入现场，编写代码，短短3个月，我快速成长，实现独当一面。2017年春节前，为减少因仪表故障造成的产线停机，铁钳仪表系统急需改造，并且必须在春节前上线，保障节日生产。我主动请缨，加班加点，夜以继日攻克难题，最终系统如期上线，保障了节日生产。同时，作为新一代技术工人，我的目标很明确，要用信息技术让产线更安全、更高效。在过去，设备运行状态全靠人工周期性检查，难以发现异常。基于此痛点，我利用物联网、互联网技术主导开发了承德凡泰设备万点数控预警平台，实现了全工艺单元重点设备的24小时实时监控、预警推送，健全了设备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体系。这个平台也成功入选了国家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同时，我还主导开发了10余套信息化系统，包括智能配电室、设备点检系统、3级循环抽检系统。其中设备点检系统实现了3700余个点位移动端周期性点检，大幅提升效率，夯实了设备管理基础。3级循环

抽检系统为炼铁高炉精准配料提供支撑，稳生产。开发中，我发现传统的开发模式效率低，代码维护难。我反复实验，搭建了基于 C# 的快速开发平台，使单秒开发周期由2小时缩短到5分钟，项目整体周期缩短30%，用创新破解难题。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年我收获满满。我参与的项目共获省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奖3项，集团及公司科学技术奖10项，五小创新创校奖3项，软件著作权8项，授权使用新型专利1项，发表论文2篇。2019年10月，我代表河北参加第15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与全国近200名高手同台竞技，最终我取得了计算机程序设计元组全国总决赛第10名的成绩，被授予第20届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站在国家级的领奖台上，我更懂了，也更坚定了，技术没有终点，坚守才有价值，创新方能致远。成绩属于过去，成长离不开企业。2020年，公司成立了以我名字命名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广泛开展传帮带、定期讲座、一对一指导，把技能传给其他青年。近年，工作室累计培养信息技术骨干10余人，其中4人曾获公司技术比武前5，1人获集团前10，为企业储备了坚实的信息化人才力量。工作室也获评省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从电气维检到程序开发，从技术攻坚到人才培养，未来我将继续紧跟前沿技术，深耕信息化领域，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创新突破，用代码书写担当，用技术赋能产业。我始终相信匠心传薪火，继兴方国强，一花独放不如薪火相传。各位工友，新时代新使命，我们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让我们并肩携手，在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脚踏实地，奋勇争先，做新时代合格的青年工匠。谢谢大家，我演讲完毕。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9点的工会新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收听的是劳模工匠故事。江峰阁1983年4月出生，200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25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厦门爱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总监。2008年以来，他带领团队在肿瘤基因检测领域研发出一系列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精准诊断工具，为近百万患者点亮生的希望。深夜实验室灯火不熄，通风橱窗持续发出低沉平稳的声响，操作台上正起码放着标注着不同基因位点的试剂母液。江峰阁不断地调整着手中诊断适合的核心配比。今年五月，江峰阁主导研发的甲状腺癌辅助诊断试剂盒成功问世。这款当前国内覆盖基因数量最多、突变型别最全、临床诊断灵敏度最高的创新产品，精准破解甲状腺结节良恶性诊断模糊、诊疗方案难界定的临床痛点。这项硬核的科研成果的背后，是江峰阁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十余载坚守初心、攻坚克难的执着与担当。肿瘤基因检测试剂就像肿瘤治疗的 GPS 导航仪，通过捕获患者样本当中的基因信号，快速地锁定肿瘤细胞分子的坐标与核心特征，为医生制定精准治疗方案提供关键依据，让患者早知道、早治疗、少花钱、少遭罪。2008年，我国肿瘤诊疗水平与国际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众多患者无法及时精准地接受靶向药物的治疗。看到肿瘤患者承受巨大的病痛折磨，江峰阁在心底暗暗发力，必须突破这技术的藩篱，改变千万患者的命运。带着这份坚定的信念，江峰阁一头扎进了肿瘤精准医疗的科研攻坚中。2016年，江峰阁团队创新研发出专利技术，将血液当中的 EGFR 突变检测灵敏度从1%提升到0.2%。这0.8%的进步，为近1/4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叩开了靶向治疗的希望之门。基于此技术开发的人类 EGFR 突变基因检测试剂盒，更成为我国首个以伴随诊断试剂标准获批上市的血浆 DNA 检测试剂盒。这项利器还成功地拓展应用于乳腺癌、肠癌等多个癌种，让更多的患者看到精准治疗的光亮，让中国

到的精准诊断惠及全球。2021年，江峰格和团队成功开发 PCR 11种基因伴随诊断试剂盒，它将国际上同类型检测需耗时14天到26天的漫长周期，大幅缩短到3到5天，准确率高达99%以上。这一成果彰显我国在肿瘤精准医疗。

模创新工作室致力于通过传帮带的方式为年轻的科研人才搭建成长的平台。他还受聘多所高校兼职教师，积极搭建产教融合的桥梁。看着团队成员在一个个科研项目中快速成长，江峰阁感到由衷的欣慰与自豪。他憧憬着以更高效可及的诊断方案惠及更多的生命，助力中国生物医学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攀登新的制高点。

0: 在我心。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好，听众朋友，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公会新时空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0度。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1: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 89.1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10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节目开始，我们来了解一组新闻资讯。最高人民法院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明确相应的裁判规则，理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以公正高效司法保障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国家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6部门日前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质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的2025年国际检验检测能力验证工作完成。能力验证是国际通行的检验检测机构质量控制手段，以测试结果评价机构人员、仪器设备、检测方法、环境设施等综合技术水平，对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全方位的体检和校准。7号，湖南省农学会联合中国水稻研究所、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和单位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测产团队，在湖南邵阳绥宁县开展杂交水稻大面积超高产制种现场测产活动，测得绥宁县武阳镇布局超级稻爽两优138大面积制种示范片，亩产达530.4公斤，首次突破1000斤大关。近日，在云南临沧一水库底河，一名男子凌晨不慎坠河，生死一线之间，辅警魏海从4米高岸纵身跃入冰河，顶着暗流死死拽住男子，套上救生圈，最终成功将落水男子救回。7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发布会上表示，平陆运河将于16号建成通河。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日前，有着食用菌中的蓝莓之称的珍稀菌种紫花脸香蘑在云南红河县实现规模化人工种植。紫花脸香蘑俗称花脸蘑、紫荆口蘑，该菌种肉质脆嫩，鲜香浓郁。按照当前基地测数据的测算，每磅鲜菇产量可以达到300克以上，每亩投放5000磅即可实现约3.75万元的产值。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资讯，广告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法理民生。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
2: 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广告信息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收听法理民生，我是刘畅。接下来我们关注几个案例。年近七旬的老人王某在小区跑步的时候闯入儿童的娱乐区，与突然转身的两岁的幼童相撞后受伤，因为赔偿未能达成一致，老人诉至法院，要求幼童一家赔偿损失50,000元。近日，山东省济南市淮阴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起生命权、身体权、健康纠纷。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老人擅入专属儿童的活动区域，未尽安全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全部的原因。幼童家长已尽合理监护职责，遂依法驳回了老人的诉讼请求。法官说，儿童娱乐区作为低龄孩童的专属空间，区别于健身跑步区域，存在特殊的环境风险，任何成年人进入该区域活动都应该承担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应当仔细观察，减少对孩童游玩的干扰和安全的威胁。另一起案件呢，是2024年的10月2号，刘某带着两岁的女儿彤彤来到小区北侧花园的小广场，彤彤挣脱刘某的手，向位于小广场西南角的秋千走去。这个时候，王某自彤彤及刘某身后跑来，因为躲避不及，不仅撞倒了彤彤，自己也摔倒在地。事发之后，王某随即前往医院就诊并住院治疗，入院诊断结果为左股骨骨折等。经过法院调查，小区内划定有专门的塑料的跑道，跑道上印有一起奔跑吧这样的字样。那事发小广场的东南侧立有安全提示牌，提示牌上写有儿童娱乐区这样的字样。因为对赔偿事宜没有能够达到一致，王某以彤彤及其父亲刘某、母亲周某为被告，诉至淮阴法院，要求被告赔偿损失50,000元。 在庭审当中，彤彤一家辩称，事发小广场是特别提示需要注意安全事项的儿童游乐场所，王某违规跑步横穿儿童娱乐区，未尽安全注意义务，且其年近70岁，自身存在着疾病的因素，自控及避险能力减退，致使与其相撞受伤，因其自行承担相应的后果。彤彤在儿童娱乐区活动合法正常，其挣脱父亲的手转身走向秋千也并没有过错。刘某对从身后有人突然跑步横穿并迅速接近的突发状况无法预料和躲避，其已履行了合理的监护义务。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事发小广场的东南侧是立有儿童娱乐区安全提示字样的提示牌的，涉案小区也专门设置了独立的塑胶跑道，为居民跑步健身提供了安全合规的专属的场地，而原告选择进入属于未成年人专属活动空间的儿童娱乐区活动，因疏于观察以致其与彤彤相撞后自己也摔倒，这种行为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明显的过错。儿童娱乐区的核心服务对象是低龄的未成年人，该区域的场地环境、通行秩序都是以适配幼儿活动为标准的，擅自进入该区域开展跑步运动应该负有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事发时彤彤年仅2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生理心理发育还没有成熟，行为也具有极强的突发性、随意性和不可预见性，无法以成年人的行为标准予以规范。他的父亲在事发时已经做到了贴身陪护、看管幼儿，已尽到了日常的监管和看管的义务。那对于低龄幼儿瞬间挣脱管控、临时改变行走轨迹的突发行为，监护人是没有办法做到提前预判、事前规避，该突发情形已经超过了日常监护可预见可防控的合理的范畴，不能可以超过常人认知和防控能力的过高的注意义务。彤彤的突发动作是偶发不可预见的正常的幼儿行为，不存在故意冲撞、恶意侵权的情形，其父也没有过失，因此要求彤彤和他的父母承担本案的侵权责任，证据不足，法院是不予支持的。综上，法院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服判息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侵权责任的成立需以行为人存在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为前提。那具体到这个案件当中，一方面从场地的属性看，事发小广场已经明确划定了区域，像儿童娱乐区它有安全的提示牌，专用的塑胶跑道也有一起奔跑吧这样的字样，这也表明场所功能已经被清晰的区隔了。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儿童娱乐区是低龄未成年人活动嬉戏的专属空间，儿童行动具有突然性、不规则性，在这个区域内跑步的危险性明显要高于普通的道路。王某在有安全合规的跑道可以供使用的情况下，仍然选择闯入儿童娱乐区域的跑步，并且在跑动当中疏于观察，没有及时避让幼儿，违反了与场所风险相匹配的安全注意义务，其对自身损害的发生存在着明显的过错。另一方面呢，从未成年人监护责任方面来看，民法典第1188条虽然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但监护人责任的成立仍需以存在监护失职为前提，而不能仅因为损害结果就反向推动监护人没有尽到看护义务。这个案件当中，2岁的幼童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行为呢是有极强的突发性、随意性和不可预见性的，不能以成年人的行为标准来苛求， 其父刘某事发时以贴身陪护看管幼儿，已尽到了日常监护的义务。那对于幼儿瞬间的挣脱管控，临时改变行走轨迹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监护人所能预见和及时防控的合理的限度，不能将此突发情形归咎于监护人。因此呢，在这儿啊，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公众应该注意不同的公共区域的功能划分，成年人就不要在儿童的娱乐区内开展跑步、疾走等这样的快速运动了，要充分的尊重未成年人的专属的活动空间。同时呢，监护人也应该尽到合理的看护义务，照看好身边的孩子，多方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的活动安全，共建安全有序的小区的公共环境。

0: 听众朋友，见义勇为是传统美德，但如果因此而受伤产生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日前就审理了一起这样的案例。上海的柴先生在上班的途中，眼见一位老人即将摔倒，挺身而出护住老人，却意外导致了自己的腿部受伤。
1: 2023年12月4号早上8点多，上海的柴先生像往常一样搭乘地铁上班，在某地铁站内乘坐上行自动扶梯时，前方年近70的古女士突然站立不稳，向后摔倒。后方的柴先生见状，立即挺身而出，上前扶住古女士。
2: 上行的时候，就是在我左前方一个老太太，就是当时双手没抓稳，然后她就是往下要摔跤的一个趋势，因为情况非常紧急啊，就是我也来不及多想，就是马上上前去扶她，就是当时就是很非常吃力的，当时两个人就是说，就是往下已经跳了好几阶台阶了，就是我左腿一边抵住她，然后右腿一边就是说一边往后移动，就是说防止自己也摔跤嘛。
1: 因为柴先生救助及时，古女士并未受伤，且避免了滚落电梯形成踩踏等意外发生。然而柴先生的腿部在帮扶古女士的过程中却受到了撞击而感到疼痛，因为事发突然，柴先生并未声张，仍像往常一样去单位上班，没想到疼痛感持续加重，当天下午柴先生才去了医院。
2: 因为我当时呢腿上就是已经非常疼，但是我当时感觉就是好像打球的时候受了冲击一样嘛，就是也没太在意，就一瘸一拐的稍微缓了一下就正常去上班，但是下午的时候这个左腿就是脚部骨折的地方已经完全肿胀下来了，然后后来去就医再检查，才发现自己受到了比较重的伤害，主要就是骨折和那个膝盖的一个伤势。
1: 经医院诊断，柴先生左跟骨骨折，左膝韧带和膝关节等部位都遭受损伤。原来柴先生在救助古女士时受到古女士意外踩踏和重力冲击而受伤，医嘱要求支具固定休息2周，2周后再进行复查。治疗的过程中，柴先生共请了3周病假，支出4000多元医疗费，并购买了医用拐杖、行走靴等医疗器械。
0: 本是助人为乐的好事，却因为柴先生的受伤而产生了纠纷。古女士拒绝为柴先生见义勇为行为的做法来做法律的确认，那这是为什么呢？
1: 柴先生的见义勇为行为得到广泛关注，上海市普陀区委宣传部准备对柴先生颁发荣誉证书。按照流程，这需要古女士对救助情况进行确认，没想到却遭到古女士的拒绝。
2: 派出所做了一个笔录，就是希望民警能够出面找一下这个老太太，能够作为一个见证。后来就是说可能这个老太太就是担心会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发生嘛，也就没有同意这个要求，也当时也没承认这个事实。
1: 见义勇为

0: 对他人施以援手，对方却沉默以对，这让柴先生有点想不通。无奈之下，他找到了上海市普陀区法律援助中心，请求谷女士支付因自己见义勇为而产生的医疗等费用。律师许丽静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代理这一案件。
1: 根据法律援助法的相关规定，由于见义勇为受伤，受到民事损害的，是属于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事实依据呢，我们通过开具调查令去调取了相关的证据，能够佐证柴先生他救助摔倒的老人这一事实，而且也有在案的证据能够佐证他受伤以后接受治疗的一些这个医疗费啊这些证据，所以事实方面我们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2: 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柴先生决定起诉谷女士索要医疗费用等补偿。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0: 今年八月，柴先生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老人谷女士提供补偿。法院正式立案并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审理此案过程中，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调取了事发地铁站的视频，查阅了医院出具的诊断报告，就事实作出认定。
3: 我们最终认定的事实是，柴先生主张的他救助了被告谷女士的这个经过是属实的。同时呢，柴先生由于救助谷女士所导致的他自身的一个损害是存在的，而且因为产生损害对他自身造成的那个损伤，并后进行后续的一系列的治疗，那么相应的产生的费用啊是客观发生的。
0: 我国民法典第183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法官介绍，本案中原告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保护被告民事权益受伤，构成见义勇为，其精神值得褒扬。因没有侵权人，故作为受益人的被告应当给予原告适当补偿。法院依法核定柴先生各项实际损失后，判决谷女士补偿柴先生7000元。
3: 就作为受益人，我们应该感谢关键时刻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的那个施救者。当施救者因此而遭受损害的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更不能沉默以对。他们遭受了实际的损失，需要得到相应的弥补的时候，我们作为受益人要主动的，要积极的去提供帮助，或者说去尽我们自己的一份责任。
0: 目前案件判决已生效，谷女士已经支付补偿款。法官表示，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的传统美德，是全社会向善向上的积极力量。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角度看，见义勇为都应受到鼓励和保护。
3: 在鼓励或者说是我们提倡这种见义勇为精神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忽视了对施救者本身合法权益的保护。只有通过这种具体的对他们面临损害情况下积极的得到损失的一个赔偿或者补偿，让我们这些施救者，让社会公民在见义勇为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
0: 为鼓励助人为乐，互帮互助，弘扬社会正气，目前我国多部法律设立了好人条款，为做好事者撑腰，为见义勇为者消除了后顾之忧。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我国法律援助法第32条规定，因见义勇为行为主张相关民事权益等情形下，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

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很多人都曾经买过彩票，那对大多数人来说呀，尽管未必中奖，但是在选号特别是开奖的过程当中，那种忐忑刺激和期待也不失为一种乐趣。可是在今天的案例当中，两位主人公却因为彩票惹上了官司，让这原本带有娱乐性质的彩票变成了法庭上的传票。请您收听彩票风波。
2: 2019年寒冬的一个傍晚，彩票店主47岁的李凤正漫不经心地帮顾客核验彩票。李凤的彩票店在小镇上开业2年多了，因为很少开得出奖来，镇上的人都私下议论说这家店风水不好，不聚财，要不是店里还经营着百货，估计早就关门了。然而令李凤惊讶的是，这天晚上当最

0: 最后一张彩票放入机器时，兑奖页面突然变成了红色。李峰意识到彩票中奖了，而且应该是数额不菲的大奖。因为店里平时生意冷清，顾客是寥寥无几，李峰很快回忆起来，中奖的顾客三天前来买过烟，因为找不开零钱，就买下了彩票机上随机生成的十注彩票。刚才他又来买东西，顺便掏出彩票，说自己头一次下注，不知道该怎么核验，让李凤帮着看看。也许同样对中奖没抱期望，这位顾客放下彩票就直接去货架选购了。李凤立即将这张彩票与中奖号码逐个核对，发现数字竟然完全吻合，也就是说这张彩票中了头奖，当期的奖金是1000万元。李凤的手颤抖了起来，不禁打量起这位幸运的顾客。他看上去40多岁，衣着朴素，此刻他丝毫没意识到自己中奖了，正在百货区一边选购一边打电话。
1: 此时的李凤瞬间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私吞这张中奖的彩票。起初李凤也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可手握着这张价值1000万元的彩票，他实在不舍得放弃。最终贪婪的欲望战胜了理智，那么接下来李凤会怎么做呢？
0: 眼见顾客已经拿着选好的东西向自己走来，李凤拿定主意，一边帮顾客结账，一边假装若无其事地说彩票没中奖。李凤想好了，如果顾客坚持要现场验证，他就说自己看错了，把彩票还给他。然而顾客毫不怀疑，反而打趣说就知道中不了，自己压根儿就没有这偏财运。李凤是长吁一口气，推波助澜地说，这没中奖的废票就不要了吧。看着顾客无所谓的点了点头，李凤赶紧顺势把彩票扔进脚下的废纸篓里。结账那功夫，对方告诉李凤自己叫唐志国，因为工作原因刚搬到附近。李凤嘴上应承着，心思却全在中奖的彩票上。唐志国刚出门，他就赶紧拿着从纸篓里捡出来的彩票反复核对后打样回家了。回到家的李凤是又激动又紧张，中奖的事儿肯定瞒不过家人，但丈夫是老实人，放暑假的女儿还是大学生，绝不能让他们知道彩票的真实来历。于是李凤骗夫妻俩说自己买的彩票中了头奖，让丈夫明天请假陪她去兑奖。李凤的丈夫知道妻子平时偶尔也买彩票，但他从没想过妻子能中大奖，他激动地把李凤抱起来原地转了俩圈，还拿出了平时舍不得喝的白酒。心神不宁的李凤没有胃口，倒是兴奋的父女俩喝了个酩酊大醉。眼见丈夫和女儿在酒精的作用下昏睡过去，李凤却依然毫无睡意。
1: 面对马上要领到的大奖，李凤十分激动，但一想到彩票的来历，他又胆战心惊。见自己毫无睡意，李凤索性盘算起领奖之后的事情。他觉得如果明目张胆地买车买房，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于是他决定暂时将奖金放在女儿名下。那么李凤能否顺利取到这笔巨额奖金，这件事情又真的能瞒天过海吗？
0: 打定主意之后，李凤又上网搜索了兑奖的注意事项。第二天天刚亮，她就和丈夫驱车前往市里的兑奖中心。兑奖时，李凤虽然知道彩票是不记名的，但依然是做贼心虚，以至于兑奖员还奇怪地问她怎么手抖得这么厉害呀。当彩票核验成功，确认奖金额度是1000多万元时，兑奖员笑着说，这么大的奖也难怪你 手抖的厉害，意识到对奖比想象中还简单，李凤是长舒了一口气。扣除税金，李凤总共领到了845万多元的奖金。他按照既定的计划，迅速将大部分彩票款购买成了理财产品，放在了女儿名下，留下几万块钱零用为女儿投资，夫妻俩自然也是没有任何的异议。某市开出头奖的消息很快见报了，虽然出于对中奖人隐私和安全的考虑，媒体没有曝光李凤的信息和照片，但由于该市彩票点不多，小镇上更是只有李凤这一家彩票店，一时间很多人都猜测头奖很可能是出在李凤店里。这不聚财的店一下子成了风水宝地，李凤的生意爆棚了起来。不过尽管已经成功兑到了大奖，但李凤始终不踏实，所以每次当丈夫和女儿兴奋地讨论这些钱将来怎么花的时候，李凤总是忧心忡忡，怕什么来什么。这一天唐志国竟然再次来到了李凤的店里，当时李凤正在低头算账，没抬头唐志国已经来到了柜台前。李凤禁不住一哆嗦，勉强挤出笑脸问唐志国要买什么，可这次唐志国没有购物，而是直接提出要回上次交给李凤的彩票。听到这个嗓子眼，额头也渗出了冷汗，他拼命强装镇定说，不要的彩票当天就和垃圾一起倒掉了，现在肯定是找不到了。听李凤这么说，唐志国倒也没再坚持，四下环顾了一番就离开了。李凤顺着唐志国的目光看去，想起天花板上安装着摄像头，这本来是用来防盗的，但肯定也拍到了唐志国买彩票的图像。
1: 想到这儿，李凤赶紧取出内存卡，将里面的视频删除了。这下李凤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他庆幸自己发现的及时，就算是唐志国再找回来也没有任何证据了。那么李凤的如意算盘能得逞吗？
0: 一周后的清晨，店里竟然来了几位警察，警察告诉李凤，唐志国提供了在李凤店里购买的彩票照片，说他才是真正的中奖人，现在需要李凤去派出所接受调查。李凤怎么也没有想到唐志国手头还留有彩票的照片，但他依然矢口否认，说彩票是不记名的，有照片也不能证实是谁买的。但很快派出所警察从李凤店里安装的摄像头储存卡内还原了已经被李凤删除的监控视频，视频显示在中奖彩票下单的时间里，只有唐志国来到过李凤的彩票店购买了彩票，李凤自己则没有购买。那么已经误以为彩票没中奖的唐志国为什么会去报警呢？原来唐志国确实是初次买彩票，他觉得好奇，还特地的给彩票拍了照片，其中有一张彩票的数字里边含有他的手机尾号，所以他对那组数字特别有印象。在李凤告诉他没中奖后，他本都把这事给忘了，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整理晚报时发现该市开出的头奖号码好像就是他熟悉的那组数字。唐志国赶紧掏出手机核对，确认是自己的彩票中奖了。他意识到可能是李凤对自己耍了花招，便故意来到李凤的店里装着找彩票，试探李凤的反应。看着李凤掩饰不住的慌乱，唐志国认为奖金十有八九是被李凤冒领了，于是他便提供了中奖彩票的照片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察在调查李凤之前已经去兑奖中心调取了领奖人的信息，确定奖金确实是被李凤领走了，这才把李凤带走调查。在铁的证据面前， 李凤只能承认奖金是他领的，但他却依然狡辩说这彩票是唐志国明确表示不要的，彩票又不记名，谁捡到的就是谁的。那么李凤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故意犯罪发生了危害后果，有可能是有意而为之，也有可能是无心之失。在司法认定方面，这种主观心态上的不同会影响到案件的定性。根据我国刑法第14条第一款的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这也就是说，如果彩票确实是唐志国自愿丢弃的，李凤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如果是李凤虚构了彩票没中奖的事实，希望以此骗得唐志国放弃彩票，好让自己趁机冒领，那么这种主观故意实施的犯罪活动就构成刑法上的诈骗罪。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已构成诈骗罪。综合相关证据，法院判处李凤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李凤用大部分赃款购买并登记在女儿名下的理财产品已经被公安机关冻结，判决生效后会依法退赔给唐志国，已经被挥霍掉的部分法院责令由李凤继续向唐志国退赔。直至案件宣判，李凤的丈夫和女儿才真正的相信所谓的幸运中奖其实是骗局，他们表示愿意配合公安机关积极退赔，为李凤争取减刑的机会。而拿到判决书的李凤却嚎啕大哭，其实啊，今天的下场曾经无数次出现在他的梦里，只后悔自己财迷心窍，导致噩梦成真。刚才我们说到，如果李凤不是故意犯罪，则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可在接下来的这个案例中，彩票店老板因为不小心给彩民造成损失，但这无心之失却给他惹来了官司，这是怎么回事呢？请看第二个案例。2020年夏天的一个中午，25岁的彩票店主王坤正在店里打瞌睡，突然听到店门响，猛一睁眼，发现一个6旬老汉一边怒气冲冲地往店里走，一边生气地说：“你小子干的好事儿，我到手的30多万元被你给搞没了。”老汉的怒喝吓得王坤睡意全无。这老汉是谁？他为什么说是王坤搞丢了他的钱呢？王坤定睛一看，面前是自己的老主顾杨振山。这杨大叔是住在附近的老彩民，退休后固定在王坤开的彩票店下注。年轻机灵的王坤很是讨杨大叔的喜欢。王坤得知杨大叔早年丧偶，唯一的女儿已经远嫁，他退休后一直独居，现在年纪大了，腿脚也不灵便了。为了方便杨大叔买彩票，王坤就教会了杨大叔用微信。他告诉杨大叔，以后啊，可以把选中的号码和购票款通过微信发给他，他帮杨大叔把彩票打出来，再拍照给杨大叔确认，这样杨大叔就不用再为买彩票跑腿了。这王坤的贴心服务让杨大叔很满意。过去大半年，杨大叔基本都是通过微信向王坤发号付款。收到王坤发来的彩票照片后，杨大叔起初也会认真核对，期间杨大叔也中过几次从几元到几百元的小奖，王坤都是第一时间通知并把奖金转给他，这让杨大叔觉得王坤这个小伙子办事儿靠谱，对王坤是越来越信任。眼下杨大叔让王坤很纳闷，只见杨大叔指着手机上他发给王坤的号码质问说：“你仔细看看，你打出来的彩票数字和我发给你的一样吗？”王坤赶紧拿出给杨大叔打印的彩票，仔细对照，才发现自己竟然把最后一个数字 19输成了29。

0: 这一粗心，直接导致原本可以获得33万多元奖金的彩票，只能兑得600多元。
1: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王坤惊出了一身冷汗，他赶忙向杨大叔道歉，希望能够得到杨大叔的原谅。可杨大叔余怒未消，气得直跺脚。然而接下来王坤的一番话让杨大叔顿时哑口无言。
0: 王坤一定安抚杨大叔说，每天打这么多彩票确实是看花眼了，可是大叔，这彩票打出来我可是第一时间就给你拍照片发过去了，目的就是让你确认一下，您还给我回了一句好的，收到了。那这彩票打错了，您不是也没检查出来吗？这责任不能全都怪到我头上吧。王坤说完，杨大叔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反驳了。王坤给杨大叔代打过那么多彩票，从没出过错，杨大叔对他特别信任，所以虽然回复了收到，其实呀，他压根儿就没检查。要说粗心，两个人都粗心了。但凡当时有一个人发现，距离开奖还有好几天，完全来得及纠正。想到这里呀，杨大叔也没有了之前的强势，王坤顺势跟杨大叔协商起来。王坤提出，既然杨大叔实际中了600多元钱，自己除了正常给杨大叔兑奖外，额外付给杨大叔1500元作为补偿。在王坤的软磨硬泡之下，杨大叔最终同意了王坤提出的补偿方案，并且在王坤起草的补偿协议上签了字，承诺不再另行主张权利。
1: 虽然事情已经平息了，但王坤想想还是很后怕，他时刻提醒自己以后绝对不能再粗心了。可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杨大叔再没找他买过彩票。让王坤没想到的是，不久他突然收到了法院寄来的起诉状，起诉他的正是杨大叔。
0: 这王坤已经和杨大叔协商好了，为什么会突然被起诉呢？原来呀，杨大叔虽然一时被王坤说服了，但回到家里他越想越生气，他觉得这件事儿主要责任在王坤，区区1000多元根本弥补不了自己的损失，于是他就写了起诉状，起诉了王坤，要求王坤赔偿他损失的奖金33万余元。得知被起诉，王坤也是愤愤不平，他觉得这老爷子出尔反尔，既然这样，他打算积极应诉，在法庭上好好把这事儿说道说道。那么杨大叔的诉请能获得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这杨大叔支付购票款，委托王坤购买彩票，最终选定的号码却被输入错了，奖金损失是否应全部由王坤赔偿呢？根据案件发生时有效的合同法第406条第一款的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既然杨大叔委托王坤购买彩票，支付的是购票款，并未单独就委托事项向王坤支付额外费用，所以双方之间形成的是无偿的委托合同。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如果王坤要承担责任，他需要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在杨大叔看来，王坤虽然不是故意把数字输错，但因为粗心给自己造成了30多万元的损失，肯定属于重大过失。但他却忽略了彩票的性质较为特殊，杨大叔委托王坤买彩票的时候，谁都不确定这张彩票到底能不能中奖，奖金价值是多少，他取得的仅仅是中奖的可能性。相应的，王坤把彩票买错时，也并不导致杨大叔肯定会受到30多万元的损失，所以在法律层面不能因为彩票最终的中奖数额大 就认定王坤的过失程度大。王坤的过失程度大小应当主要看他在接受无偿委托过程中是否尽到了实际购买彩票且及时报告的义务。在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坤受委托实际购买彩票后已尽到了及时报告义务，且王坤将彩票打印后拍照片发给了杨大叔，杨大叔未当场

0: 奖金630元，后双方又自行协商，又王坤向杨大叔补偿了1500元，杨大叔也签订协议，承诺不再另行主张权利。现在再向王坤主张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法院对杨大叔要求王坤赔偿奖金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将合同法的前述规定收录于民法典第929条，仅作执行变化，规定为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即便本案发生于民法典实施之后，判决结果也不会发生变化。经过法院的裁判说理，杨大叔纠结的情绪终于慢慢释放了。而借着这次诉讼的机会，王坤也再次诚恳地向杨大叔道歉。不管怎么说，自己粗心大意，都辜负了杨大叔的信任。王坤表示，他愿意自己出钱，由杨大叔选号，再帮杨大叔买10注彩票，希望杨大叔借着之前的好手气中个头奖。他的表态终于让一直阴沉着脸的杨大叔笑了起来，这对忘年交也终于握手言和了。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两个案例当中，作为彩票店主李凤贪心，王坤粗心，确实应该受到相应的教训和惩罚。但是站在彩票购买者唐志博和杨振山的角度来看，他们遭受损失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盲目的信任对方，自己都少了一份慎重。其实合法权利的维护绝不能仅仅依靠他人，我们应当有信任他人放手交予的豁达，也应该持有认真审查仔细确认的谨慎。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本草不止药性，更饱含人间温情。在我们今天的本草中国当中，我们将讲述药农、民间中医、炮制师傅与药材相伴半生的温情故事。医者用药治病救人，药人采药制药心怀善意，草木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坚守与默默人情。就让我们共同来聆听这一篇章，友情。

一些生命的消逝，让另一些生命得以延续。在中国人享用本草的千年岁月里，从不竭尽索取，从无理所应当，因为他们深知本草的牺牲情义深重，故而有人翻山越岭只为一颗种子，有人经年受益只为药尽其用，有人花白了双鬓只为医道永续。世间的你来我往，生命的繁荣共进，皆因有情而有了聚散离合，有了冷暖温度。

0: 丁光明每天都是最早一个到单位的。胡庆余堂留存最完好的百年药号，老药号基本都循着前殿后坊的格局，前殿售药，后坊制药。67岁的丁光明是在后坊待了50余年的老药工。如今后坊已不再制药，老丁的每日工作变成了为游客展示一下古老而神奇的中药绝活饭丸。丸散高丹是除了汤药之外最为经典的4种中药剂型，其中散指研磨而成的药粉，可内服亦可外敷。膏既指外用的膏药，亦指经煎熬而得的膏方。丹通常指由晶石矿物炼制的成药，而丸则为药粉制成的圆形丸粒，它免去了人们煎煮汤药的耗时繁复，又因适宜吞服，规避了中药的苦涩口感。在纯手工制药的年代，为了批量制丸，中药人发明了一种独有的手段——饭丸。以水为媒，仅凭人力，即能将细密的药粉变为数以万计的微小丸粒。这样的神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竹匾是丸剂成型的温床，必须平整细密，以致用水浇之亦能滴水不漏。弦肘刷水于竹匾的工具，以2年之上的冬竹编制方够韧劲，方能均匀上水。竹筛把握药丸匀度的用具，筛孔必须等大等距，系篾匠巧手为之。只是如今饭丸的器具除了表演已很少有用武之地，唯独在有小批量定制手工丸的需求时，才会真正请丁老出山。对此老丁从无怠慢，从药粉到药丸最如履薄冰的是起磨，这个环节关系着饭丸的成败。这些随弦肘飞溅的颗粒，就是极具生长力的丸剂模型。起磨最难权衡的是水与粉之间细如编好的微妙关系。普通人起磨总是精心称量，但对丁光明来说，分寸拿捏全输人一心。药粉结乳沙粒磨一成型，最耗时费力的饭制即将开始。以水为粘合剂，使磨湿润，才能均沾药粉。饭制巧用离心力，让磨与粉均匀触碰，在回旋中愈显圆润。一次次涂水，一次次碰撞，逐渐成型的药丸如被无形之弦牵引，始终逃离不出竹匾的方寸之地。是聚还是散，均在一念间。人药合一的默契是修行50年的功力，如同许多中药剂一样，手工饭丸也已被机械化取代。一门手艺 在不断前行的历史中行将谢幕。老丁并不叹惋，却已无人能妨碍他选择铭记岁月，驻守时光，这是身为要人的本分。
1: 我在无锡一堂50多年了，从没想过要离开，我在这学会了做人，学会了做事，是有感情的。
2: 欢迎下来。
0: 有情之人，哪怕情之所系已化为历史的浮光掠影，却依旧甘之如饴。

0: 西藏米拉山，在藏语里是神人山的意思。这里是拉萨与林芝的边界，虽刚刚入秋，却已寒风凛冽。即使是本地的藏族人，在海拔将近4000米的山脉上攀爬，仍需要不少体力。白马玉珍是西藏农科院负责药材培育的研究员，他寻觅的是在高原极寒环境下仍能绽放火红生命力的珍稀本草红景天。景天科植物大花红景天，其根可入药，在成书于唐代的藏医著作《四部医典》中就有记载。作为本草，它能益气活血、通脉平喘，有血育人参的美誉。在近现代的研究中，人们发现这位产自高原的本草有抗缺氧的作用，能帮助预防高原反应。因此，红景天在外来游客眼里成为了进藏相遇的友情使者，但也就此背负了不同的命运。
1: 应该是红景天啊，我们就这几处。以前那霍华过来，以前这一块我们来的时候都很多的，现在都找不到了。那我们换个地方找吧。
0: 白马进入农科院工作后，申报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红景天的人工培育。
2: 我有一个叔叔是藏医生，他就说现在很多药材就是濒危了，以后对这个藏医药的发展会受很大的影响。
0: 白马与红景天结缘已经11年了，但培育仍未获得成功。

0: 远比想象中艰难。
1: 刚开始的话，红景天的种子发芽率特别低，只有30%，然后我们要用各种激素去调节它，把它的这个发芽率提高。但是最大的困难啊，就是在移栽过程中呢，我们失败了很多次，每次从瓶子里面移过来它就活不了。然后我们又到野外去调查它的生境，温差、光照、湿度。
0: 于是每年九月，在空气稀薄的雪域高原，就多了一个瘦弱的身影。
2: 哇，好大啊！
3: 它真是那么大，好漂亮啊！
0: 西藏山南，海拔5200米。如今，仅在如此高寒的地带，才能发现红景天怒放的身影。欣喜而小心地收集种子和叶片。白马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自己培育的红景天，亦能在实力间顽强求生。

0: 只是有点癌了。其实这一块长得跟原生长得有点像啊。
1: 历经十一年，第一批符合移栽条件的红景天幼苗在人工棚里诞生。白马要将它们栽回原生地，这又是一次未知的尝试，却值得全力以赴。红景天，这世界的有灵本草，相遇有情之人，便扎下了根。尽管繁衍之路道阻且长，但情之所至，一往而深。

0: 色渐浓，湖北利川一中却依旧是分秒必争的景象。46岁的汪明志，年轻时是为数不多从利川走出去的大学生。
1: 到底能不能够为零呢？这是第一步讨论的事。如果能够为零的，讨论第二他都买票的。
2: 好，谢谢。
1: 好。喂，老板呀，那两天天气好，那个富华山的黄连应该是可以采收的嘛。
0: 每年九月，在教书之余，汪明志最牵挂的就是父亲和他的黄连地。
1: 徐老师给你儿带了两本书，我明天一并给你带回来哈。好好，那我挂了哈。再见再见。
0: 见过大千世界，却愿意回到这个贫困山区。让汪明志坚定回乡的是自小父亲就念叨的老友徐锦棠的故事。这位被誉为黄连之圣的科学家，曾凭知识与执着改变了利川的一方水土一方人。湖北利川自唐代开始就是道地黄连的产区，这里出产的黄连因形似鸡爪，故称鸡爪连，品质上乘。黄连是著名的苦寒药，能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是治疗肠胃炎、痢疾等疾病的常用药。但黄连的规模生产却非一帆风顺。上世纪50年代，黄连的供应曾一度紧缺，四川、湖北等。

0: 主产地的种植面积年年递减，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黄连喜阴，栽种黄连必须搭棚遮阴，而药农常常伐木作桩，故栽一亩黄连要砍三亩森林，直至无林可伐，无地可种。这一切被一个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小伙子看在眼里。五十余载光阴，当年的小伙已满头华发。87岁的徐锦棠是退休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的栽培学家。1958年，29岁的他第一次赴川鄂考察黄连生产情况后，汇报的不是喜讯，而是担忧。
1: 我说所长，说句老实话，在我们黄连需要破坏那么多森林，那么多树子都砍光了。我说我们是学农的，学生物的，把那么多树子砍了以后啊，这是对后辈儿孙的犯罪。
0: 就因这一句，徐锦棠成为了一只来往于北京和利川的候鸟，开始了8年，每年8个月与黄连相伴的生活。利川福宝山是徐锦棠当年扎根的黄连试验场，也是汪明志的家乡。当年他的父亲汪仁富就是在这里与徐锦棠相遇的。
2: 大伯回来。
1: 哦，回来了。
2: 这次是徐老师跟你儿子没错。
1: 哦，
2: 看看吧。
1: 挺好挺好。
2: 我们利川人祖祖辈辈都是做黄连，
1: 徐锦棠老师58年过来，对黄连进行改革，工作了8年，我跟着他学了8年。
0: 当年徐锦棠来到这里，提出要将伐木种莲改为林下栽莲时，没有一个人赞同。因为在当地人的经验中，栽莲的棚子只要高于4尺，黄连就会在大雨中被经遮阴棚飞溅的雨水淋死。更何况要在高2至3丈的树下栽莲，但徐锦棠不服，林下栽莲是他想到的唯一能让林药共存的办法，他决定用实验说话。
1: 有一天下了一场瓢泼大雨，140多毫米的雨水，我在那儿一直冻了半天，带个斗笠披个蓑衣，整个身子都落汤鸡一样。我就测量了这一个平方尺，我这个林下它有多少苗子活的呢，那个棚里边有多少苗子活，我测了好多点，发现这个林下的黄连也并没有死呀。
0: 徐锦棠通过观测发现，棚栽黄连的领子会像房檐一样积蓄雨水，雨滴蓄势后砸落，就容易将黄连淋死。但林下黄连则不同，虽树木高出几许，但雨滴落在树叶上会形成天然的缓冲，因此林下莲的存活率不低于棚下莲。百余年来林下不能栽莲的规律被打破了。
1: 我这个人是不要迷上什么，迷上什么那就迷得不得了。我能看个黄连，就好像能和他聊天，看他能长起来，我能坐半天，我就迷到这个程度。
0: 这是一片生于林下的黄连地，这些微小而脆弱的本草，安静地躺在参天大树的庇护下。从伐木种莲到造林栽莲，如今的福宝山已成为了一片林海。

0: 谁修起的财？
1: 我是姑娘说纪念。在利川的八年光阴，徐锦棠与药农们同吃同住，他不仅护育了森林，更通过技术改革，让黄连产量连翻两番。而汪仁富则用种黄连的钱，培养出了两个大学生。
2: 老板，我明天就要下去了，我要下去上课了。
0: 好，那你明天去。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是汪明志回乡教书的缘由，更是徐锦棠不曾言说却怀揣了一辈子的质朴情怀。有情之人能动容天地，亦能改写人生。初冬，武当山下。为了御寒，李忠劈柴的次数愈发频繁。这是他隐居于此的第二年了。生活中的琐事仍需亲力亲为，但在他看来，劈柴做饭与琴棋书画一样，都是一种修行。
3: 我离开法国之前，已经下决心我去中国时问道。
1: 只身来华十三年，李忠教过外语，演过魔术，然而所有的积蓄只为两件事：一是读完了五年制的中医本科，二是开辟了这间林间小筑。在他看来，医养生，道修心，二者相合，才能企及中华文化中生命圆满的至真之境。选址于武当山下清修，乃因李忠心存念想，这里与正统的道家医者仅数里之遥。祝华英，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当道医传承人，隐居武当山四十年有余，深研中医经典，曾于乡间行医数载，年逾不惑时的祝华英甚得人心，却出乎意料的执意出家。旁人虽大多不解，但祝老心如明镜。他入道是为了在清修中升华对医的体悟，但祝华英却始终有一个心结，他担忧的是古老医学中的精髓会渐渐失传，比如人影脉。中医诊脉不仅仅把寸口，颈总动脉被称为人影。黄帝内经认为，寸口主五脏，人影主六腑，二者相互参照，才能精准判断人体的状态。祝华英将毕生诊脉的体悟写入书中，有人求书，他便寄去，但没想到前来寻书问道的竟是一个法国人。大道无疆，李忠无意间了却了祝老的心结。知道大同，何患人之不知。

0: 盛产葡萄酒的法国拉罗谢尔，雨中种了一片茶园。他在武当山下寻得了希冀一生的生活方式。45岁，与道结缘，朱华英倾尽一生，希望看破医与道的真执。
1: 中医跟道医其实不应当有差别的。为人民的疾苦，解除他们的痛苦，这是我研究的什么心愿。
0: 天道无私，演化世间万物，人道有情，就疾苦于人间。丽江城北白沙古镇，还未从酣梦中苏醒，

0: 全都要说我很辛苦，我不是辛苦，我作为享受，哎呀，多少氧气吸到我的身体里都欢乐都幸福，是吧？睡在床上，哎呀，可怜得很。
1: 清晨六点，93岁的何世秀挂上玉龙雪山本草诊所的牌匾，开始了新的一天。堆穷积郁几千叠，巍峨的玉龙雪山滋养了整座丽江。但与游人喧嚣的古城不同，雪山脚下的白沙继承了一分宁静。这里是最具纳西族风情的古镇。
0: Hello, I'm 93.
2: Del corazón y del
0: cuerpo. Nobody said my age.
2: 他们说你现在是什么
0: ？I'm sure I can go doctor.
2: Y todavía va a seguir siendo médico.
0: See you in 10 years again.
2: Que los voy a ver en 10 años cuando regrese.
0: I will be more than 100.
2: Va a tener más de 100 años y todavía va a seguir siendo médico.
0: But if you come here, not for medicine, not for tears.Very strong. Come here, visit me again.
2: Que vengan a visitarlo, va a estar muy fuerte.
3: Adiós, father, son. Father,
0: adiós.
1: 何世秀与儿子何树龙每天要接待将近20位的外国游客。这些国际友人皆慕名而来，想亲眼见见这位享誉海外的雪山郎中。何世秀年少时曾陪伴父亲的好友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植物学家洛克踏遍玉龙雪山寻百草，但彼时的他并不知道丽江会因洛克而改变。1986年，美国时代周刊刊载洛克的世界一文，使丽江逐渐成为世界的丽江，亦让人们记住了雪山脚下一位不染尘嚣的布衣郎中。
0: 我父亲也会举笔，我祖父也会举笔，但是我在学校里面，父亲叫我好好的学习科学，开始战争以后日本的分界在这里回去报道，死了很多人，我爱国写过科学救国的论文，但是后来身体不够好，又在南京读书，就读外语。
1: 1949年，这位外语专业毕业的高材生踌躇满志，在南京入伍参军，却因一场大病被迫回乡。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他一面在地方财校教英语，一面拾起父辈的衣钵，深研中医学。
2: 中药吗？
0: 你是医药，雪山上的药。
1: 最终是来自雪山的万千本草治愈了他。
0: 千草万木是我研究的对象，对啊，关到人民群众是我最高级的老师。
1: 一直到70多岁，何世秀仍然坚持自己上玉龙雪山采药，但渐渐的上山的频次越来越少。儿子何树龙心里明白，父亲一辈子都不曾开口让人帮忙，想要尽孝心，只能默默去做。一次出发去采药，是何树龙与家人最快乐的时光。

0: 老虎，豆腐袍，龙丹，龙丹，枯森，尾梨菜。
1: 这些安静生长在雪山脚下的平凡蜘蛛，在药人眼里是能救人疾苦的本草。如同根植于血脉中一般，何树龙和自己的两个儿子都走上了从医的道路。
0: 小的时候爷爷就在教我宝宝了啊，考考你，残胡知道什么？
2: 小残胡汤里面的何解少牙。
0: 对，
3: 热泪啊，一旦要做对热泪有好的事情，要继续还是传下去。这个植物嘛，它的花很好看，它的种子很好看，鸟群以后从肺里面挖出来，它的种子也会长出来。自然的一该要把我们自己的很多好的东西要传下去，就是人人的一部嘛。
4: We want to ask, we have a pen and cold and influenza,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3: you also not comfortable.
0: Did you have any
5: problem?
0: No?
5: Since?
0: Do you have the blush tumor?
5: No.
0: It's a me. No worry. Be happy.
1: 这个狭小的空间曾是何世秀的老宅，他在本可开始颐养天年的花甲之岁将其改造成诊所，如今已见证过130多个国家的友人造访。无论疾病或健康，何世秀都至诚以待。他最大的希冀就是但愿世间常无病。与父亲一样，何树龙的一生也与雪山本草相伴。自家院子里的百草园保留的都是雪山植物的种源。他说这是一家四代人的心血。
0: 一家心疼的啊，
1: 在这个情谊深厚的纳西小院里，四世同堂，被来自雪山的本草环绕，是一种幸福。而在一街之隔的诊所门前，一位耄耋老人情深却无言，在日复一日的行云流水中，

0: 酥油茶。5000米高原之上，白马鱼针种下的是11年的心血，收获的是内心的富足与喜悦。
1: 做这块工作的话，还是有很多心声，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苗子长起来的时候，还是感觉很幸福的。
0: 在杭州的深宅大院里，丁光明教徒甚为严厉，因唯有如此，才能幸不辱没，传承了千年的手艺。居山看云起，武当道观中，李忠与祝华英仍在修行。他们效法中国古人，过着顺势而为的简单生活，坚守着内心的平静。
2: 这是太极图，极度的寂寞和极度的热闹，都要出入随意的。
0: 一草一木皆有灵，一枝一叶总关情。于本草的前，发乎于生命，应乎于天地，顺乎于道义。若然弄清，情之何起，情之所以，外在的声色犬马，便皆不足以动摇内心的万籁俱寂。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5: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6: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2: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7: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勇担历史责任，共谱上合新篇；传承诗风，育德树人，圆心；杏坛耕耘守初心，三尺讲台绽芳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文章说，
3: 25在岁月峥嵘，见证上海合作组织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回望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之路，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这三个最精辟总结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成果、价值追求和合作之道，为组织未来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指明前进方向。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面向未来，习近平主席提出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四个坚持回应各方关切，注重行动导向，为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谋划了蓝图。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要坚持发展优先，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型领域合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多样文明、多元文化是本地区鲜明特征，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等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团结协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优良传统，要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更好发展。中方始终讲求一个实字。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召开一年来，中方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科技创新、能源、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人工智能7个应用平台全部启用，形成160多个项目。此次习近平主席聚焦4个坚持，再次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从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到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从办好上海合作组织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论坛、民间友好和友好城市论坛，到倡议继续完善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这些举措不仅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注入强劲动力，也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提供坚实支撑，推动组织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做出表率。初心不改，虽远不殆；矢志不渝，虽艰必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各方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 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定能不断谱写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记者谢天吉报道。教育最动人的模样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是润物无声的温柔。在滦平县第一中学的三尺讲台上，圆心一站就是34年，从初登讲台的青涩到深耕教坛的沉稳，30余载春秋流转，他始终怀揣教育初心，扎根高中语文教育与班主任一线，用知识浇灌成长，用热爱温暖青春，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平凡又滚烫的教育人生。9月3号，记者见到袁心时，他正在为学生们上课。三尺讲台之上，他娓娓讲授课文内容，时而细致解读文本，时而与学生互动交流。一堂生动扎实的语文课是他日常工作最真实的缩影。滦平县第一中学教师袁心：
4: 高中阶段，孩子们不仅需要积累扎实学识迎战高考，更需要有人引导他们端正品行，锚定初心。从踏上讲台的那一刻起，我便告诫自己，既要授好课业知识，更要做好育人工作。2002年，因工作需要，我来到滦平一中工作。20余年间，教学与班级管理几乎占据了我大部分的生活，让我对教育工作有了更深的体会。语文教育贵在润物无声，分数只是其中一环，我更希望借助文字的力量给予学生精神滋养。同时身为班主任，更要走进学生，善于观察，耐心倾听，及时化解他们成长途中的迷茫困惑。日常工作固然繁杂辛劳，但看着学生们学有所成，奔赴理想，所有的付出便都有了价值。
2: 滦平县第一中学学生赵毅然：
5: 袁老师不只是教给我们课本上的知识，更懂得体谅我们学生的压力。课堂上他一丝不苟，把难懂的知识点掰开揉碎讲给我们听，课下他愿意花时间倾听我们的烦恼，有时候考试失利心里特别的迷茫，是他耐心开导鼓励，帮我们重新找回信心。能遇到这样的老师，我们内心十分感激。
2: 袁心告诉记者，教育工作没有捷径，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脚踏实地备好每一节课，耐心对待每一名学生。在教学一线，他潜心钻

0: 钻研业务，不断打磨教学本领。2016年，他担任高三语文备课组长，带领团队奋力攻坚。当年高考语文学科成绩实现了新突破。此后2019年、2022年，学校高考语文学科成绩多次位居全市前列。在做好课堂教学的同时，他积极投身课题研究、精品课竞赛，指导青年教师成长，在省市各类教学评比、作文赛事中屡获佳奖。滦平县第一中学语文教师王晶莹。
1: 袁鑫老师对待教学精益求精，平时在教研组乐于分享教学经验，毫无保留带动青年教师共同进步，让我从开始的迷茫到现在课堂上游刃有余。无论是教研开会还是课堂教学，都让我受益匪浅。
0: 滦平县第一中学教师袁鑫。
2: 未来我将无怨无悔地耕耘在教育这片土地上，不断完善自我，勤奋工作，开拓进取，以爱心守望桃李，用初心浇灌梦想，躬耕讲台，笃行不怠，把满腔热忱倾注于教书育人，为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贡献更多力量，不负时代期许，不负这片热土，在平凡的岗位上脚踏实地，奔赴属于自己的荣光，让生命之花永远绽放在这希望的田野上。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滦平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是由韦淼为您播送，明朗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师，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细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技术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止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

0: 看你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新工程、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0: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42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坐。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呗。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4: 儿。差辈儿。
1: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

0: 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2: 前天，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啊，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0: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2: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0: 哦、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2: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0: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2: 对，没有这么问的。
0: 是啊，哪的。
1: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0: 我说吧。
2: 你说。
0: 我有准备
1: 啊。准备好了。
0: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1: 这是首诗。
2: 该我了。
1: 我的妈也准备了。
2: 是我站着说。
0: 我等你。耐急性。
2: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0: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儿？
2: 礼貌。
1: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0: 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2: 你说，
1: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0: 各位领导、同志们，
1: 要做报告啊？
0: 再说不行吗？
1: 行，您说吧。您说，
0: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作业。
1: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把我摔着了吧？
0: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2: 没事儿，挺成功。
0: 成功。
2: 成功。
0: 丢人了。
2: 没有。
1: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0: 那你放松的事儿，
1: 对，
0: 那得你早说呀，
1: 没来
0: 早说早明白。
2: 把那鞋穿上。
0: 刚好放松呢。
2: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你这挺臭的，这汗脚。
0: 你拖鞋不行是吧？
1: 这行
2: 不礼貌。
1: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0: 看过，你不姓崔吗？
1: 对呀、啊，
0: 实说那个，
2: 你不叫崔永元吗？
1: 对，
2: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1: 真的，
2: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1: 这么说的，
2: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0: 儿。对，你咋这样？
2: 说实话吗？
0: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说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1: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2: 他们还说你，
1: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2: 不说了。
1: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0: 我们相约五八，
2: 大约在冬季。
1: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有啊。 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2: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1: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0: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
1: 嗯，
0: 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0: 真不会审美。
2: 怎的？
0: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1: 还不如鞋拔子呢。
2: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0: 不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1: 大叔啊，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2: 现在不行了。
1: 嗯，
2: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哎呀，哎呀，这词儿
1: 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啊
2: 嗯、
1: 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2: 问我呀。
1: 大妈、
2: 嗯、
1: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2: 啊，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1: 暗送秋波呢？
0: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
1: 秋波是这个青年。
2: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0: 啥呀？
2: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0: 哦。送过，年轻秋天。
1: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0: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2: 我说，
0: 嗯，
1: 大妈说，
2: 俺俩搞对象那前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0: 对，
2: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反正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1: 糟了，
2: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
1: 挖社会主义墙角？
0: 对，
2: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1: 这罪过不轻啊。
0: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2: 嗯，
1: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2: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0: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1: 还有家用电器啊？
0: 手电筒嘛。
1: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哼，别向我们学习。
1: 嗯，
0: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1: 以前
0: 现在
1: 怎么回事？
0: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0: 你心眼小，
2: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0: 说那啥用啊？ 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2: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0: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1: 说不对，这样，哎，说这样不对，
0: 干啥去？
2: 不赔了，
1: 别，
2: 我不赔了。
1: 别别，
2: 你当不像人呢？你说这玩意干啥？
1: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0: 错了行吗？你也听不懂。
1: 少说两
0: 句，都录像。
2: 老崔，哎，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1: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
2: 你
1: 坐。
2: 岁数
0: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1: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0: 别生气。
1: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0: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1: 这事儿您闹大了。
0: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1: 您是对的，
0: 给人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2: 别，我跟小崔说，
0: 坐那说呗。
1: 大妈说，
2: 有一天晚上，光光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0: 别
2: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0: 涛声依旧了。
1: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2: 我先畅想呗。
1: 你先畅想。
2: 我都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2: 我想写本书。
0: 哎呀，打住！你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1: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2: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啊，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0: 现在吹牛，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
1: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1: 好想法，
0: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2: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2: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0: 我拍个黄瓜。
1: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2: 就剩一句了。
1: 一句话，
2: 发自肺腑的。
1: 对，发自肺腑的。
2: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0: 拉倒吧。
2: 我这样子发自肺腑的吗？
0: 这么丢人。
1: 大叔您说一句话。
0: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1: 您说一句话。
0: 你说点关键的。你说这样，我也剩一句了。
1: 一句话。对，
0: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铸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

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天不言而损失心，地不语而百无声。
2: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书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4: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5: 1915年，在上海法租界的搬运站里，工人们背着沉重的麻包缓慢前行。突然，一位年长的工人体力不支，摔倒在地，麻包里的粮食洒落一地。见此情形，监工举起鞭子便向老人挥去。这时，一位身形消瘦、面色黝黑的少年挡住皮鞭，他的身旁另一位少年也冲了上去，横身挡在监工面前。两位少年将掉在地上的麻包扛在自己肩上，不依不饶的监工才就此作罢。这两位挺身而出的少年是亲兄弟，年纪大一点的名叫陈延年，这年17岁，他的弟弟陈乔年只有13岁。他们的父亲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1915年，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接受了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21条。消息一出，举国愤慨，导员运动呼声高涨，经历了皇朝变为共和，但中国并未由此获得新生。什么方法才能拯救中国？1915年9月，伴随着小贩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叫卖声，一本名叫《青年杂志》的刊物出现在上海街头。小贩口中的两位先生其实是英语音译，德先生指的是民主，而赛先生就是科学。青年杂志的诞生唤醒了无数中国青年，杂志的创办者正是刚从日本返回中国的陈独秀。
6: 青年杂志到1915年改名新青年，它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间一个非常著名的杂志。那这个创办者陈独秀，他的主张就是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通过文学革命来启迪培养一批新的国民。陈独秀对他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是寄予了很大的厚望。
5: 一天，两位学生打扮的青年敲开了陈独秀上海寓所的大门，这两个人正是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陈氏兄弟出生时，陈独秀或在省外漂泊，或赴日本留学，常年离家在外。1913年，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参加讨袁二次革命失败，为躲避追捕，先到上海，后又东渡日本。上海团聚，数年未见的父子三人显得有些陌生。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陈独秀依然没有呵护身边的孩子。上海市黄浦区南昌路100弄2号，清水砖墙的旧式弄堂建筑，这里就是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当时在编辑部里，经常能够看到陈氏兄弟的身影。白天补习法语，到码头打杂工，晚上兄弟俩就挤在编辑部狭小的亭子间，没有床，他们就睡在地板上，口粮就是干硬的大饼。兄弟二人颜色憔悴， 而陈独秀却说，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尽管日子过得十分艰苦，兄弟二人仍然坚持学习。1917年，陈延年、陈乔年双双考入上海震旦大学，他们依然坚持着少年儿宜时苦，苦则制定的信念，半工半读。在震旦大学就读时，陈延年、陈乔年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人创办了《进化》杂志，这本杂志意在宣传无政府主义。当时受国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陈氏兄弟逐渐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所谓无政府主义，就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就在陈延年和陈乔年试图以无政府主义改变中国时，一场改变中国人认知的运动爆发了。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走上街头，他们喊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全力抗争，拒绝将青岛交给日本，拒绝北洋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6月9日，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呼吁学生、商人、劳工、军人一起行动，抵制北洋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2天后，他在街上散发传单时被捕。此时五四运动走向了高潮，面对义愤填膺不断请愿的爱国群众，北洋政府不得不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
6: 陈独秀的两个儿子也是深受这个影响，到了1919年的时候，他们去参加这个留法勤工俭学去了。陈独秀对这些他也是不反对的，我想他内心他也是支持的，希望他们去独闯一个天地，自己去独立的去寻求一个自己的人生道路。
5: 1919年12月25日，在上海的码头边，两位青年拎着行李快步走上了停靠在码头边的游轮，他们就是陈延年和陈乔年。在无政府主义者吴志辉的帮助下，兄弟二人得到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前往法国留学。1920年2月初，经过40多天的航行，陈延年和陈乔年终于抵达法国。在法国，他们依然勤工俭学。陈延年给自己定下了不闲游、不看戏、不照

0: 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事的六不准则。凭借流利的法语和扎实的文化功底，兄弟二人踌躇满志，准备报考久负盛名的巴黎大学。正当兄弟二人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知识和先进思想之时，他们的勤工俭学之路已经深陷危机。
1: 吴志辉和北洋政府驻法国公使勾结，他们从国内呢选派了一批官费到法国来留学来的，这样就把一些机会啊都让给了这样一些从国内选派的一些附属人家的官宦人家的子弟啊到这儿来留学。
0: 1921年初，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与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不久，由华法教育会创办、吴志辉担任校长的里昂中法大学，又拒绝学生的入学请求，还勾结法国当局镇压了学生们的示威游行。目睹了法国无政府主义现状和求学的悲惨遭遇，陈延年和陈乔年终于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毅然与吴志辉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决裂。在这次斗争中，陈延年和陈乔年结识了一位青年，他相貌英俊，眼神坚毅，是留法学生中的代表，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1: 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呢，到了法国之后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些人，比如说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这些同志啊，对陈延年和陈乔年思想上有影响，开始呢转变了他们自己的信仰，不再信仰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0: 1922年夏深夜，陈延年和陈乔年寓所的灯依然亮着，两位青年看着书，时不时抬起头分享着书里的哲理。他们读的书是由法国共产党印制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等书籍。陈延年与赵世炎一起编印《少年》杂志，杂志很快成为中国学生和当地华工中的流行刊物，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巴黎的新青年》。此后不久，陈延年和陈乔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四月的一天，几个衣着简朴、中国面孔的年轻人出现在莫斯科街头，他们意气风发，他们步履轻盈。这几人是中共中央特意选出到苏俄学习的学生，他们中有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萧三等人。这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是当年吕墨中国共产党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党员调查表，在姓名一栏中写着陈乔年。调查表中详细记录陈乔年十几年间辗转求学的经历，在父亲陈独秀、哥哥陈延年职业一栏，陈乔年都写下了革命二字。1924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面对蓬勃发展的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急需大量干部充实到革命队伍之中。
1: 陈延年和陈乔年到莫斯科呢，有经过学习和培养，有独立的政治见解，对下层的社会啊接触的比较多。首先是陈延年回国，回国之后呢，到了广东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
0: 回国后，陈延年以团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广州，随后又接任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一职，主持两广、福建、香港地区的党务工作。

0: 陈延年生活简朴，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他派人在香港、海陆丰、海南琼崖等地不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广东省的党员人数从1924年底的500-600人，激增到了1926年底的5000多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30%。1925年初，陈乔年奉命回国，赶赴北京担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协助李大钊和赵世炎领导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陈乔年冲到斗争第一线，1926年在大沽口事件抗议八国通牒的请愿示威活动中，陈乔年胸口被军警刺伤，他忍着剧痛指挥群众撤退。就在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蒋介石却将毒手伸向了这些革命者。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然发动反革命政变，蓬勃发展的大革命受到重创，白色恐怖笼罩全国。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
1: 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呢是总书记，陈延年呢是候补政治局委员，他们父子三人都被选为了中央委员，这在我们党内呢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成了一段佳话。
0: 在上海山阴路一条充满烟火气的弄堂里，一座老式建筑格外引人注目。90多年前，这里叫做恒丰里104号，是中共江苏省委所在地。1927年6月26日上午，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一身工人打扮，参加江苏省委干部会议。可会议刚刚进行了一半，他就得知会议所在的机关地址已经泄密，于是陈延年命令迅速撤离。当天下午，陈延年快步走进了会议地点，为了避免给组织带来损失，他冒险亲自返回处理机密材料。然而陈延年刚一出现，埋伏许久的国民党军警就冲了出来，陈延年和其他三位同志不幸被捕。
2: 陈延年当时被捕的时候呢，他化名叫陈永生，他自称的是受雇于的，受雇于别人的一个察官。被捕时候呢，他上身穿的是短袖的，叫做粗布衣服，那么裤腿呢还绑着草绳，跟当时一般做粗活的工人呢没有差异的，所以审讯官呢就相信了陈延年的他的身份。党组织在获知陈延年被捕以后，立即开始去进行营救。
0: 党组织通过关系找到办案人员，并商定用800大洋将陈延年赎出，可一个意外却使陈延年再次陷入到了危机之中。陈延年被捕的消息传到了胡适那里，胡适告诉了吴志辉，吴志辉向上海国民党当局写信告密。同时与陈延年一同被捕的韩步先叛变，直接指认出陈延年的身份，陈延年因此暴露，中共党组织的营救行动失败。陈独秀长子被捕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他马上发电指示，需切实殉民为要。在狱中，军警对陈

0: 行严刑逼供，却一无所获。几天后，军警突然闯入了关押陈延年的牢房，将遍体鳞伤的陈延年抓了出来。一路上，陈延年拖着沉重的脚镣向前挪动，鲜血顺着脚镣滴在地上，走出了一条血路。
1: 当时陈延年奔赴刑场的时候，刽子手呀要求呢陈延年是下跪。陈延年大声地说道：“革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刽子手将他按倒，当手一松开，陈延年又突然跃起。
0: 穷凶极恶的刽子手们无计可施，他们一拥而上，挥起屠刀砍向陈延年。陈延年倒在了血泊之中，牺牲时年仅29岁。国民党当局竟下令将陈延年遗体抛入黄浦江中。1927年，上海的冬天格外寒冷，黄浦江上空依然弥漫着血雨腥风，中国的革命陷入了低潮。一天，一位英俊秀气、手提行李的人走在上海街头，这人正是陈延年的弟弟，时任中共中央代理秘书长的陈乔年。为了加强上海党的领导，陈乔年奉命从武汉赶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兄长不幸牺牲，陈乔年将悲愤化作力量，投入到工作之中。他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鼓舞斗志。上海、江苏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很快得以恢复。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开展革命活动，危险随时都会降临。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正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秘密会议，突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一群荷枪实弹的租界巡捕闯了进来。由于叛徒出卖，主持会议的陈乔年和其他同志不幸被捕。
1: 当时呢，陈乔年呢，他自称是王某。国民党当局在抓捕这批共产党人中呢，他们只知道这其中有一位是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但并不认识。这主要是因为呢，陈乔年当时到上海来不久，很多同志并不认识他。
0: 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一天，陈乔年的牢房里关进了一个陌生人。他慢慢向着陈乔年靠近，小声问：“你是不是安徽怀宁人？听你的口音很像。”听完这话，陈乔年顿时警惕起来，他闭着眼睛一言不发。见陈乔年不说话，这陌生人又问道：“你是怀宁人，姓陈吧？”陈乔年睁开眼睛，冷冷地看着陌生人，斩钉截铁答道：“我是中国人。”陌生人哑口无言。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陌生人就是导致陈乔年被捕的叛徒唐瑞麟。由于陈乔年的真实身份并没有暴露，党中央的营救工作初见成效。可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1: 当时与陈乔年一同关押在龙华监狱的还有一位周之楚同志，国民党当局就是对陈乔年和周之楚无法再确认。周之楚呢非常的硬，他主动提出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换陈乔年。但是周之楚的父亲是个华侨大富商，得知他的儿子被捕以后，立马赶来进行营救，周之楚的生命确认。

0: 乔年的生活里去泡。
1: 为了从陈乔年口中得到重要情报，敌人用尽了酷刑，可他始终没有泄露任何机密。陈乔年的身上已经看不到一块完好的皮肤，鲜血留在衣服上结成血痂。1928年6月6日，一群特务冲进牢房，陈乔年、郑富他、许白浩出来。陈乔年被五花大绑带上囚车，一路上高喊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在龙华塔下的枫林桥刑场就义前，陈乔年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几声枪响，陈乔年倒下了，他的生命定格在了年轻的26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延宁、陈乔年相继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延宁、乔年的墓碑静卧着，每天都有人驻足瞻仰。在安庆，延年乔年兄弟的家乡，在合肥延桥路旁，总能看到纪念者的脸庞。留言的卡片上，他们写下这样的文字：或许你们从未远去，你们走后，我们就是你们。革命者不畏牺牲，革命者不惧死亡，这是使命凝聚的力量，这是信仰散发革命的光芒。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南京素有天下文书之称，绵延千载的人文气质与底蕴如江南烟雨，萦绕于这座城的每一个角落，文脉相续，薪火继传。中国最早设立的高等学府之一东南大学，在这片土地上已经走过了120年的风雨历程，逐步形成了严谨、求实、团结、奋进的优良校风，和以科学明士、以人才报国的办学理念，铸就了止于至善的校训精神。19世纪末的中国风雨飘摇，积贫积弱，救亡图存，迫在眉睫。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力主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1902年，东南大学之肇始，三江师范学堂应运而生，后改名为两江师范学堂，探寻新式学校教育之方略。掌校的李瑞清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训。1914年8月，原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江谦被委任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校舍在两江师范学堂原址筹建。
2: 1920年4月，郭炳文主张在南高师的基础上筹建综合性大学，因为大学具有更好的培养师资和发展教育的功能，提出了创建东南大学的建议。1920年夏，南高师首开女进。

0: 正式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开风气之先。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
1: 坐落在如今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的梅庵，曾在1923年8月迎来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毛泽东、邓中夏、瞿秋白、林育南、恽代英等30余人出席了大会，并做了精彩演讲，指明了青年运动的方向，对于统一全体团员思想，动员和组织广大团员青年参加统一战线，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20年1月的一个冬日，一艘从加拿大温哥华起航的客轮抵达上海。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人从舷梯上缓缓走了下来，他刚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却谢绝了多家国外公司的重金聘请。这位青年就是毛以生。这一年他刚满23岁，心怀科学救国的志向。
0: 1922年7月，毛以生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并且担任首任工科主任。他创办了东南大学土木工程系，设立了中国最早的道路专业方向。
1: 1927年，东南大学与南京及江苏省内多所公立学校合并，改名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正式定名中央大学，设文、理、工、农、商、法、医、教育8个学院，成为当时全国系科最全、规模最大的大学。1933年，毛以生曾经接到过浙江省建设厅发来的一个重要邀请，出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当时杭州百姓用钱塘江造桥这句谚语来形容一件不可能成功的事，毛以生要攻克的就是这件难上加难的事。浙江省最大河流钱塘江地质结构复杂，大潮时巨浪滔天，狂风席卷，极为凶险，而且江底的流沙厚达41米，素有钱塘江无底之说。1934年8月8日，钱塘江大桥动工兴建了。他们遇到的首要困难就是打桩。按照毛以生的设计，为了使桥基稳固，需要穿越厚厚的泥沙，在9个桥墩的位置打入1440根木桩。木桩立于又厚又硬的10层之上，打轻了下不去，打重了断桩。团队用了整整一夜才打入1根。
2: 这时候正是一筹莫展的，看到家里人家花，这个水呢能够把这泥土呢冲出个洞来，他就忽然就想，那我弄得粗一点的水，能不能出一个大的洞呢？就发明了这个涉水法。结果呢，这个办法真的就成功了，一昼夜呢打了30根。
1: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师生千里西迁，在重庆沙坪坝重建校园。此时钱塘江大桥也到了完工前的关键时期，当时淞沪抗战正解，钱塘江大桥也经常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大家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昼夜赶工，终于于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车。这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支援了淞沪抗战，抢运撤退物

0: 子车辆无数，为抗日战争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在东南大学校史馆珍藏着一份学霸笔记，封面用英文标注了课程名称微分方程，姓名黄伟禄。翻开笔记本，里面用全英文记录，而且字迹工整，如同印刷体一般，运算符号看上去都像是打印的一样。这是两弹一星元勋黄伟禄1937年就读于电机系无线电专业时留下的。毕业时，黄伟禄位列专业第一。毕业后，他辗转前往英国求学。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为了振兴国家工业，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后，建立了南京工学院，为国家工业化建设和教育科技事业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专门人才。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面临着掌握和垄断地位的超级大国不断的威慑，危机重重。随着中国战略核潜艇研制任务重新上马，一大难关亟待攻克，研制从潜艇发射装有核弹头的潜地固体战略导弹。黄伟禄学成归国后，投身于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先后参与了东风系列和原子弹研制。1970年，黄伟禄临危受命，担任潜地固体导弹巨浪一号研制工程的总负责人。当时国力薄弱，研制导弹却需要巨额的经费支撑。美国的第一枚北极星导弹从设计到完成，前后花了7年时间，研制经费高达27.5亿美元，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黄伟禄首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尽可能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在研制过程中，黄伟禄带领团队提出了台、筒、艇三步发射的研制程序。第一步，在发射台上做试验，陆上发射。第二步，将导弹装进发射筒，通过陆上发射筒打导弹，模拟水下发射的环境。第三步才是进行潜艇发射。这样一来，不仅大大简化了试验设施，也节约了大量时间和上亿元的研制经费，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潜地导弹研制方法。1972年，巨浪一号的模型弹试验通过潜水艇弹射成功，此后又经过多次试验，持续改进设计方案。1982年10月7日15时14分01秒，巨浪一号点火升空。然而没过多久，意外发生了。
1: 感觉得很伤心，我们花这么多时间，花这么多人力，花这么多钱，好容易做出来这样子一个导弹，而且心里头一直希望它成功，等于检验我们这个研制的成果，结果失败了，这当然心里很痛心。
0: 经过影像分析，科研人员发现，导弹出水后不久，飞行姿态就失去了平衡。虽然迅速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可靠的解决方案，可还要不要继续试射呢？黄伟禄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经过慎重思考，他毅然判定 试射可以继续。

进行。1982年10月12日，巨浪一号第二次试射进入倒计时。

0: 巨浪一号的成功使中国在国防安全领域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从此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潜艇水下发射核导弹能力的国家。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黄纬禄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时代英雄的真正内涵。新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诸多精神丰碑，也都注入了东大人的智慧和力量。预警机被誉为空中帅府，是指挥战斗机群的大脑和眼睛，在世界空战中无一不出现预警机的身影。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预警机的大量投入战场使用，对整个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就曾探索研制空警一号预警机，但因为技术匮乏和国力限制，最终无法推进。到了80年代，中国曾尝试向国外购买预警机，却遭到拒绝。后来中国与别国合作，谁知到了2000年，对方突然撕毁了合同。2001年年底，27岁就曾担任炮兵某重点新型目标指示雷达总设计师的青年科学家，毕业于东南大学前身南京工学院的陆军，接到了担任空警2000总设计师的大任。
1: 我以前干的是雷达，雷达跟预警机还是差得很大，因为那预警机雷达只是在里面是众多分系统的之一，但这还不是最主要，是这么多东西在一起大合唱。我们坐飞机都知道都要关注的这个数字的模拟的所有东西在那，能不能汇总在一起正常工作就挺难。
0: 陆军带领着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预警机团队，过着一周工作7天、一天工作11个小时的生活。他们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技术，仅用了5年时间走完了西方10几年的历程。9年10月1日，国庆60周年阅兵仪式上，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架国产预警机空警2000腾空而起。作为空中编队的排头兵，引领着庞大机群飞过天安门广场，现场响起一阵阵掌声。家国担当是东大人永恒的价值追求，他们由校园开启筑梦之路，铸就惊艳世纪的瞩目明珠，绘就一幅幅与国同昌的秀美画卷。1988年，一位年轻的学子考入东南大学，攻读公路与城市道路工程专业。
2: 我们88年进校的时候，高考进校的填志愿还叫南京工学院，进校以后南京工学院更名为东南大学，正好我们赶上了，应该说是这个也是历史见证。
0: 2010年，刘晓东担任港珠澳大桥捣碎工程设计总负责人，

0: 港珠澳大桥东连香港，西接珠海、澳门，集桥、岛、隧于一体，是当今世界最长的超级跨海工程。岛隧工程包括东西人工岛、沉管隧道三大部分，是大桥的控制性工程，也是整个大桥建设中难度最高的关键所在。
1: 这条隧道的长度和建设的条件的复杂性是目前这类项目里面全世界最难的。我们将近6公里的隧道，当时2010年是全世界最长的。当时实际上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应该说跟国际上的先进水平比还有差距。
0: 巨大的压力时刻笼罩在刘晓东和团队成员的头顶，但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刘晓东都没有表现出一丝的焦虑和不安。刘晓东的自信给了团队极大的力量，在他看来，是母校培养出的止于至善的品质，让自己获得了自信的源泉。
1: 我们有个校训叫止于至善，他这个追求啊，就对我们影响是很深的。不是做成一个事就可以，他是要求做好，要以科学明事，以这个事业报国的这样一种情怀啊。
0: 当时中国在外海沉管隧道设计建设领域中处于一片空白，大型沉管隧道的设计施工一度走入死胡同。自1928年人类工程史上修建第一条钢筋混凝土沉管隧道以来，沉管制作只有刚性和柔性两种方法，埋深通常只有2到3米，但港珠澳大桥要预留30万吨级的航道，沉管隧道必须深埋到海床下至少20多米。这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深埋沉管隧道。专家们提出了2个深埋浅座的保底方案，但他们一个要增加10多亿元的投资，另一个则要花费数10亿元的维护费。
1: 花每年10个亿的代价，心有不甘，而且呢，确实是后面管理带来很多麻烦。我们就想在结构上想办法，提出来就是说能不能叫所谓的柔性和刚性之间找一个既能综合刚的优点，回避它的这个缺点，在柔的基础上把弱的环节做加强，这个路子上就发明了这么一个半刚性。
0: 在半刚性结构的设计理念下，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建设有序推进。刘晓东亲自参与了所有33节沉管的浮运和沉放，最终实现40米水压下的滴水不漏。2018年10月23日，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港珠澳大桥成为了世界最长沉管隧道、唯一深埋隧道、不漏水海底隧道，达成了5项世界原创技术、500项专利，让中国桥梁建设成为国际领军国家。日月变迁，斗转星移，时代在发展，但东南大学以科教兴国、科学报国为己任的精神理念永续，指引着众多学子在前进的道路上笃定前行。2003年，胡旭东以优异的成绩从东南大学动力工程系毕业。毕业的那一年，西昌发射中心来东南大学招聘，胡旭东第一个就报名了。胡旭东凭着丰富的长征3号甲系列火箭原理知识、出色的组织指挥能力

0: 和排固能力，很快成长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最年轻的01指挥员。他曾参与发射任务40余次，担任过北斗二号、风云二号、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首飞任务01指挥员。
1: 其实科学探索特别是航天发射啊，不可能一帆风顺，既需要我们仰望星空，更需要我们脚踏实地。
0: 2020年5月5日18时，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首飞成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部大幕开启。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被精确送入预定轨道，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工程的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在发射指挥中心欢呼的人群中，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首飞任务的01指挥员胡旭东激动不已。这是对胡旭东多年付出和奋斗的最好的回答。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
2: 自信人生200年，会当积水3000里。东南大学将胸怀两个大局，牢记国之大者，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永作推动科技创新、引领未来的生力军，更好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努力探索一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新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能够做出我们新的、更大的贡献。
0: 百念明华章，翩翩永东南。新中国每一次扬帆前行的召集之中，每一次升空高飞的弘毅之中，都蕴含着万千东大人的悠悠赤子意，拳拳报国心。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4: 您好，欢迎乘车。
5: 您好，欢迎光临。
4: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

0: 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心动相伴便能抵过岁月变迁，甘愿困在漫漫长夜，沉溺片刻温柔。明知这一份缘分走不到长久，仍贪恋片刻温存，慢慢读懂爱里满是无解的煎熬。那些反复许下的期许终究成束缚，约定只停留在短暂朝夕，往后山海相隔，不再相逢，过往甜苦皆化作缥缈云烟。独自熬过无数难眠时分，盼天光破开阴霾，慢慢放下执念，仍坦然接纳这一场有始无终的相逢。纵使心底满是遗憾，也愿与时光好好告别。

曾把真心全盘交付，以为相伴便能抵过世间所有风霜，一路毫无保留的奔赴，却在相处里慢慢消耗掉热忱，等到热情散尽，才惊觉爱意早已淡去。人终究会被疲惫磨平心动，从前紧握的手慢慢松开，曾经满心满眼的温柔尽数消散。不必追问是谁先疏远，人心本就善变，若爱意彻底被遗忘，再多回忆也留不住并肩的过往，只能坦然放手，独自释怀这一段落空的缘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心底藏着无数欲言又止的期盼，反复纠结能否留住身边的温暖，明明舍不得过往点滴，却又害怕一味纠缠只会徒增难堪。无数个深夜反复自问，执着拉扯彼此都有些疲惫不堪，一边贪恋相处时的美好，一边清楚隔阂早已横亘心间，纠结要不要放下执念，要不要再试着靠近，可反复试探过后只剩茫然，终究明白勉强而来的陪伴毫无意义，不如放过彼此，与满心不舍好好和解。

路走来，习惯独自消化所有情绪，固守着骨子里执拗的本性，不愿为旁人轻易妥协退让。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来了又走，无人能真正走进内心改写我的模样。也曾期待有人看穿坚硬外壳，包容所有棱角，可几番相遇别离之后，才懂得旁人只能短暂相伴，真正能重塑自我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奢望谁为我停留改变我，唯有与自身和解，方能和生活温柔共处。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从来没有恒定不变的模样，曾经笃定安稳的心意，不知何时开始悄悄偏移，相处间的默契一点点消散，距离在无声之中慢慢拉开，努力想要抓住从前的温度，反复迁就拉扯，却拦不住两颗心渐行渐远，再怎么挽留也留不住游走不定的情愫，终于看清人心易摇摆，强求只会徒增难过，不如坦然接受这一份慢慢偏移的缘分，放过执着的自己与这一段慢慢走散的关系和解。

0: 烈炽热的情愫曾铺满岁月，满心热诚奔赴一场不计后果的相逢，甘愿沉溺在热烈情愫里不问结局。那些赤诚的欢喜，滚烫的心动，都深刻烙印心底。可盛极终会褪色，再鲜活的爱意也难逃沉寂。热烈褪去之后，只剩满地怅然。往日耀眼的美好尽数尘封，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任由这一份炽热慢慢淡去。独自珍藏那一段清净真心、热烈鲜活的过往，安静与遗憾共处。
1: 谁是英雄穿梭梦里夜，风暴无双在东方之巅，传说中西方诸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光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年盛夏，裹挟着温柔晚风，短暂相逢，编织出独一份的浪漫。晚风、落日与并肩的身影，拼凑出无尽欢喜。本以为这份暖意能够长久留存，可季节更迭，美好终究现实落幕，热烈转瞬归于平淡，只剩零碎回忆反复在脑海翻涌。往后无数个夏日再热闹，也寻不回当初纯粹心动，只能将那一段限定温柔妥帖收藏，任由怀念在燥热晚风里静静蔓延。

0: 悠扬弦声裹着漂泊的愁绪缓缓散开，异乡路途满是孤身独行的落寞，一路看过荒原与暮色，心底总系着遥不可及的故土，琴声反复诉说未尽的思念，过往故人旧日烟火反复在脑海浮现，漂泊之人纵踏遍山河也难抚平心底乡愁，喧嚣散去只剩孤寂相伴，只能借着绵长曲调寄托牵挂，任凭绵长愁思随音律蔓延，在漫长独行岁月里，唯有这一份念想长久相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纷飞的大树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玻璃瓶床底下多了一堆，母亲的一情就从没消退，校服的袖口和

0: 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七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

曾经沉睡在连绵的群山中，不为人知。它曾经蕴藏在世界最早的金币中，默默无闻。然而，一经成为货币，它的银色光芒即刻照耀整个世界。为了寻求它，运输它，世界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为了获取它，占有它，世界上第一次有了货币战争。有了它，中国成为16世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离开它，中国的封建时代在一片萧条中走向穷途末路。它或许是这一切的根源，或许又只是这一切的表象。它就是白银资本。

0: 天，伴随着机器的轰鸣，一种特殊的产品被生产出来。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却可以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这就是人们天天使用的纸币，它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货币形式。现在市场上流通的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五套人民币，在人民币的票面上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发钞行名称中国人民银行，这些图案所代表的正是支撑货币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最为重要的支柱，国家信誉。所以人民币又称为国家名片。在经过精密复杂的工艺加工制造后，具有防伪性能的钞票纸华丽变身为由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今天人民币是世界第七大贸易货币，它的发行、流通以及价格的稳定关乎国家的经济命脉。
1: 这是完全是由国家控制的计划任务，每年都是由国家下达这个生产任务，由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接到指令以后，向我们各个下属企业所分发是全年的生产任务，不能多印一张，也不能少印一张。
0: 为此，我们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金融制度和法律体系，而这曾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探索旅程。早在六七百年前的明代，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机械，但是工匠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这看似简陋的印刷作坊，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钞厂。明朝的法定货币大明通行宝钞就在这里印制完成。
2: 大明通行宝钞是洪武八年，也就是公元1375年，开始在全国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它的长度大概将近35个厘米，它的宽度有22.5个厘米，这是世界上尺幅最大的纸币。
0: 明朝并不是中国最早发行纸币的封建王朝，早在距今1000多年前的宋代，中国人将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和印刷术运用到经济领域，人类第一次脱离大自然的束缚，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货币。
2: 当时由于四川地区啊流通的是铁钱，铁钱由于重量非常重，市值非常低，据当时的记载啊，10枚铁

0: 钱只相当于一枚铜钱的市值。在这种情况下，它严重地影响了四川地区的商贸往来。当时成都有16家商户一起发行了一种称之为交死的一种准货币，它是纸质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由于发行的时间特别早，距今有1000多年了，再加上四川地区啊潮湿，不利于纸张的保存，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交子的实物留存下来。
1: 当货币第一次以纸质形态出现时，它便于携带和容易获得的性质让人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便利。13世纪末的一座欧洲监狱里，一个囚犯正在绘声绘色地演讲，无论何人都不敢冒死拒绝使用，事实上他们都乐于用它，因为一个人不论到达大韩领域内的什么地方，它都通用，有如纯金的货币那样。这位讲述者就是曾经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来过中国的马可波罗，他所讲述的正是元朝发行的纸币。继宋金之后，纸币在元朝取得了新的发展。元朝第一次将纸币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通。立国之初，忽必烈以丝或银为钞本，根据钞本的多少发行货币。这种钞本制与现代意义上的准备金十分接近。他还首次制定了纸币管理政策和法律，这使得元钞信用昭著，得以在全国以及与元通商的许多国家畅行无阻。也无怪见多识广的威尼斯商人如此称赞纸币，当时整个欧洲仍使用金银币，纸币在这里出现是400年之后的事儿了。围绕纸币建立起一系列的金融制度也就无从谈起了。由于元朝连年用兵，巨大的战争费用和奢华的宫廷生活使得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面对巨额的财政赤字，政府想到来钱最快的方法，印制纸币。铺天盖地的元钞掀起了一场巨大的经济风暴，所到之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最终连蒙古人一起卷回了漠北草原。发行无度让纸币露出了面目狰狞的一面，也成为无数统治者难以破除的一道魔咒。
2: 通货膨胀呢，就是物价的总体水平持续性的上涨，当然这里头一个就是总体水平，第二个叫持续性的，你讲个一天两天那不能叫通胀。那个通胀呢，就是很难解决，到现在没有说哪个国家解决了这个通胀的问题。这个影响呢，主要是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比较大，然后对生产影响比较大。生产比如说我没办法来安排这个生产啊，比如说我要买钢材啊，今天的钢材1000块钱一吨，明天涨到2000块钱，后天涨到5000块钱，你说我怎么安排生产？然后对于国家，主要就是这个把金融市场到时候可以全部给破坏掉。刚才说的，你老百姓根本你那个钱根本就不值钱，当废纸一样的，老百姓不用你的钱了。不用你钱怎么办？整个国家的金融系统就会垮掉。
1: 元之后建立的明，并没有因为前朝的失败而停止对纸币的探索。洪武8年，政府正式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从此宝钞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直至明朝灭亡。明初发行宝钞时，一贯宝钞折1000文铜钱或1两白银，到洪武26年前后，一些地方一贯钞只能换铜钱160文。从最初发行到60年之后，大明宝钞贬值到原来价值的1/1000，形同废纸。历史的轮回似乎即将重演，建立了60余年的大明王朝会不会与前朝一样短命而亡呢？面对宝钞不行，百姓不顾政府禁用金银的法令，一时间黄金、白银、铜钱都成为宝钞的替代品。而相比铸造铜钱，印造纸币可以极大的

0: 节省成本。已尝到甜头的明政府无论如何不愿退回到使用铜钱的老路上，此刻寻找到一种民间官府都能接受的货币，或许是大明王朝转危为安的唯一希望。
1: 到了明朝的时候，金子发展起来了，尤其是江南一带，江南一带商品金子比较发达，那么商品金子比较发达呢，那么这贸易量也很大了，贸易量很大你还带铜钱，那肯定是经商肯定不方便，那么就要种新的货币给它替代。这种货币要具什么特点呢？一个啊，重量很轻，第二个又很值钱的，那么这哪些啊？当然就是贵金属了，比如说白银。
0: 就在此时，转圜之机不期而至。正统元年，有大臣上奏说，北京的官员仍要前往南京领取凤米，极为不便，大家往往就地贱卖，七八担的凤米只能换一两银子，这样国家官员都不得利，请求皇帝在部分省份征税时折算成布、绢和白银运往北京充当官俸。英宗同意了大臣的请求，并说这是权宜之计，不为常例。第二年，100多万两白银便运抵京城，这些银子后来有了一个专属名称，金花银。这些足色而又有金花的白银，成为明代破解纸币魔咒的灵丹妙药。
2: 英宗正统的时候，为了稳住宝钞，他还曾经再一次的禁用铜币，但是他自己哈、也是因为已经有大量的白银需求，民间上已经是这样的流通，那么这个国家他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对不对？所以他也需要白银。那么从这个正统以后，当时的话有太仓库，太仓库原来只收粮食，就是储存粮食的这样的库，那么后来呢就开始收白银，对吧？这个呢都是这个白银货币化本身呢带来的，就是说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一些影响啊。
0: 继金花银后，白银的使用范围逐步扩大。正德年间，官俸军饷几乎全部用白银支付。在赋税折银后，徭役折银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也最终完成。金花银为明代白银货币化迈出了关键一步。16世纪中期，名义上银钱钞并行，但由于宝钞贬值过于严重，日常生活中已几乎全部不见踪影。嘉靖年间，不仅国库收支以银两核算，而且朝廷明确规定了宝钞、铜钱和白银的折算比例。之后隆庆皇帝登基之初就颁令，买卖货物值钱1钱以上者银钱监视，1钱以下者只许用钱。至此，大明王朝建立近200年后，终于正式承认了白银作为货币的合法地位。
3: 到了嘉靖晚年，白银作为流通的货币就已经得到了官府的正式承认。嘉靖的儿子到隆庆年间，那么白银货币的主要地位就确定了。
0: 即便是在最偏远的乡村，用白银来买卖东西也十分常见。这一切在来华的拉斯哥台斯神父看来是如此神奇。每个中国人在购买东西时都会随身携带一把钢剪，根据货物的价格把银锭绞成大小不等的银块，再用等子称出小银块的重量。人们在做这件事情时非常熟练，如果需要2钱或者5厘银子，他们往往一次就能凿下准确的重量。在中国，连孩子们都会估量银锭的重量和成色。人们会随身带一个类似铜铃的东西，里面装着蜡块，用来收集剪下的银屑。当银屑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人们把蜡块融化，就可以回收银子。
4: 白银它又切割比较方便，而且呢识别它的成色的这个技术也比较发达。我看到史书上记载说，一个学徒到了这个 这个

0: 这个叫钱庄啊什么的，他工作三年，他就基本上都能练就这个水平，就拿一块银子，他掂一掂，敲一敲，看一看，他就知道你的成色是多少，而且误差不超过3%。
1: 在著名政治家张居正大刀阔斧推行各项改革期间，他顺应白银货币化的历史潮流，推行一条鞭法，即把田赋与各种名目的徭役一律折成银两合并征收。其中徭役原先主要由人丁负担，改为按人丁和田亩分摊一银田赋。一条鞭法的实施为市场上白银的流通创造了便利条件，白银的地位更加巩固。滚滚而来的白银席卷着整个大明王朝，将它推向更为广阔的新天地。白银也从幕后转向台前，成为中国封建经济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在之后长达500年的时间里，白银作为本位货币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
2: 我们讲现在讲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以货币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货币，你商品是不可能变商品的，商品化的。所以它一条鞭法等于是把当时的明朝的经济货币化了，那么货币化就促进这个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越发达，货币供应量应该要相应的增加的。当然这个货币供应量怎么增加呢？一个是这个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比如说这个1块钱今天在我手里头，明天转到你手里头，后天转到别人手里头，这个速度加快了，所以同样只要1块钱就可以满足3个人的需要，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纯粹的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比如说印刷钞票，或者说在明朝的时候就是增加白银的开采量。
1: 这里是浙江福建两省的交界处云河，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暗藏宝藏。据《天工开物》记载，凡银中国所出，浙江福建就有矿场。
3: 这座山后面就是我们的大量的矿洞群，就在这后面。
4: 我们
1: 杨克新，云河县文保所书记，他在一次文物普查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银矿洞，首次将明代银矿呈现在世人面前。他与当地保留的其他文物古迹一起，为世人呈现出明代白银开采、加工、运输的完整景象。为此，他专程邀请丽水市地质勘探和测绘专家进行实地勘探，一个明代白银开采之谜即将揭开。
5: 这里面因为可能没有风吹雨打吧，有点原来的风貌哈。
6: 啊，风貌不一样。
7: 像这种这个地方有一点点洞上去的，这种有个洞的话，
6: 当时怎么爬上去的？我一个疑问。
5: 可能当时踩的是上面下来的，
6: 还是？上面往下面踩了一点点，
5: 往下挖的。像这种地方，像生锈一样，这种地方可能也就是金属含量都比较高的地方。
1: 开采高峰期，云河每年向国家缴纳白银9万两，然而这里很快便开采殆尽。
3: 烧了一块位置，水一泼，它能进去1米。这种当时都是狼爆过的痕迹，都是被炸松掉的。
6: 那这个颜色怎么有一样的？
3: 这是水蒸气，它
5: 因为有水分嘛，可能有些菌类就会在这里生长。
3: 银闪闪的，好像是那种银粉的光亮光，其实不是的。有些东西到现在来说，我们还是一个谜呢，也是未知数。
1: 云河与湖广、云贵等8省市的银矿，为大明王朝提供了约2-3千万两的白银。这看似庞大的数目，相对于中国广袤的土地、近1亿的人口和巨大的市场需求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帝国的经济血脉迫切渴望注入更多的白银。就在中国用有限的白银产量苦苦维持的同时，银荒也严重困扰着欧洲各国。与中国一样，欧洲也不富产金银。14至15世纪，随着人口的增加、新兴工业的产生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0: 欧洲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和日渐枯竭的金银开采之间矛盾激化。最终，黄金、白银促使一大批冒险家扯起远航的风帆，迎着海风巨浪，向着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富饶东方进发了。随之而来的是人类文明进程进入到世界性海洋贸易的新时代。
1: 十五世纪末期呢，欧洲人开始了大航海时代，就是历历大发现。那么这个大航海呢，它开始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包括欧洲人在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之后认为中国很富有，所以他们想来到他们早已向往的东方，这是个原因。另外一些原因呢，就是在欧洲当时的西欧，比如说英国实行的也是银本位，但是呢，欧洲这些国家呢也并不富藏这个白银啊、黄金这贵金属，所以这些欧洲人呢，为了寻找这些贵金属，也开始大航海。
0: 当西班牙人漂洋过海来到墨西哥时，他们发现了储量惊人的银矿。在几万名印第安劳工的日夜劳作下，难以计数的白银被开采出来。白银从此改变了两个地域的命运。每年数以万吨的白银漂洋过海来到西班牙，继而在整个欧洲流淌。此时的欧洲所产物品极其有限，大量日用品仰赖从东方进口，而此时东方的大明帝国正在深受白银短缺的困扰。就这样，远隔重洋的两个地域即将在大海上交汇。随着潜水员的一次次下潜，打破了南澳岛多年的沉寂。曾经这片海域热闹非凡，它是明朝海上护市的所在地，也是东南沿海一带通商的必经泊点。上世纪末再次发现的一艘明代沉船，又将人们带回到那段曾经繁华的历史。水下探测表明，南澳一号沉船上装载着上万件瓷器和大量丝织物，人们相信沉船所在的航路是一条瓷器之路或是丝绸之路。然而对于明代中国来说，这更是一条海上白银之路。从南澳一号沉船上打捞出水的文物总计26000余件，其中绝大部分陈列在广东省博物馆的这间库房内。崔勇和他的同事正在对出水文物进行分类整理。
2: 这一件呢是典型的青花缠枝牡丹大冠，这个是典型的漳州窑的瓷器，而且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里有接胎，接胎里面摸的那个接胎痕迹特别明显，而且因为可能当时是供货比较紧，所以呢它这个做的很粗糙，变成一种流水线生产一样。本来这种传世的就很少，而且就是现在能见的都不多，南澳一号可能出的也就是最多的了。
0: 正是这些利润高达600%的外销瓷器，为中国换回了当时最为紧缺的物品——白银。南澳一号装载的货物总量共计60000余件，如果它能顺利返航，整船货物可换回的白银数量一定是个天文数字。专家根据出水文物年代推测，南澳一号沉没的年代应该是万历年间。此时明朝已废弃海禁组织，外贸商船翻翻点点遍布中国南海。正是这庞大的外贸船队使困扰中国的白银短缺问题得到了根本性解决。
2: 南澳一号发现在广东汕头的南澳岛，南澳岛刚好介乎于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地方，也是广东和福建的交界地方，所以它是从福建到东南亚这条航线的中间的一个点。这些瓷器是从中国到东南亚的一些商品，正好证明当时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从中国到马尼拉，再从马尼拉到欧洲各国。
0: 公元1573年，第一艘满载美洲白银的马尼拉大帆船扬帆起航，从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出发，直奔菲律宾。

0: 而来。当时的菲律宾是国际贸易中心，来自远东各国的产品在此集散。此后每年，马尼拉大帆船将约15吨的西班牙银币运抵马尼拉，又满载着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返航，因此这些船又被称为中国船。这些西班牙银币由于含银量较高，可以直接熔掉做成银锭，深受中国商人信任。在16、17世纪，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白银作为自己的本位货币。正是美洲出产的海量白银，使世界第一次出现经济一体化时，有了全球通用货币白银。
1: 那到了15世纪以后，随着这个世界贸易的发展，大家世界各国就是进行世界进行贸易的各个这个国家都接受，普遍的接受白银作为这个支付手段，这样这个白银才成为这个世界货币，成为了真正的白银资本。
0: 此后，不管是西班牙的双柱羊、荷兰的马剑，还是葡萄牙的银饼，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都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伴随着马尼拉大帆船的一次次航行，以马尼拉为中间点，一头连接中国丝绸，一头连接美洲白银的海上通路就此诞生。在这条海上通道上进行的东西方贸易被称为丝银对流。
2: 中国呢不是一个富产白银的国家啊，所以到明朝的时候把白银作为法定的货币了。那么这个白银呢怎么来啊？中国的当时明朝的时候，这白银的来源有两个，一个就是日本啊。据估计呢，日本的白银占了中国当时明朝的白银供应量的大概20%啊。另外一条呢，就是通过马尼拉贸易过来的，从欧洲那边过来的。那么这白银进入到中国来之后，对中国当时明朝末年的经济的商品化做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0: 清晨，苏州从睡梦中醒来，沿河而居的人家又开始了新的一天。这个水巷小桥多、人家近枕河的江南古镇，至今仍旧是鳞次栉比的明清建筑和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特色。冯梦龙笔下的明代苏州却是另一番热闹景象。苏州府吴江县离城70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落尾击筑之声通宵彻夜。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1000余家，远近村房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17世纪前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中，丝织物价值占总值的95%。随着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丝绸这一最为典型的中国制造需求量激增。当时来中国采购生丝的外商如此写道：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够比得上中国的丝货。中国的丝货运往墨西哥和拉丁美洲之后，当地的民众，特别是富有的上层人士，争相购买享用。除纺织业外，明代的棉纺业、印刷业、陶瓷业、造船业、矿冶业等众多手工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巨额海外贸易需求不仅使得苏州由传统的鱼米之乡转而变为全国的纺织中心，而且催生了大批专门从事纺织生产的手工业者。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成为自由的劳动者，他们涌入市镇，极大地促进了商业城镇的发展。
3: 首先是农业的发展，它可以单位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允许一些农民脱离土地从事其他行业。从事什么行业呢？一个是传统的手工业，再一个就是商业。在这种基础上，很多人转向了手工业生产，转向了贸易，转向了

0: 大阪贸易。
1: 那么明朝与满大的贸易呢，就保证了当时呢啊这个白银比较稳定的流入到中国。那么这个白银的稳定流入，对于啊当时明朝的经济的发展呢啊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它保证了货币的供应量比较稳定。
2: 明中叶后，江南地区乃至整个南方，不少地区由农村逐渐转变为手工业的专业市镇。在公元1550年到1644年明朝灭亡前的百年间，从这些专业市镇走出的约236种出口产品，为中国换回了数万吨的白银。天启元年，一位葡萄牙商人曾写道，他在全世界到处流淌，直至流到中国。他留在那里，好像到了他的天然中心。根据美国学者艾维斯研究，公元1530年至1570年间，中国最重要的白银来源地是日本。公元1570年以后变成美洲。另一位西方学者贡德·弗兰克在综合了当代众多学者的估算后归纳道，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2.5世纪里，中国最终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将近48000吨白银，可能还从马尼拉获得了10000吨白银，另外还从亚洲大陆上的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以及中国自身获得一些白银，这些加起来，中国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一半。中国凭借着自己质优价廉的商品，在与欧洲、美洲各地商品的较量中势如破竹，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国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中国长期保持着出口顺差，使得整个世界的白银流向这里。中国也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
0: 外国学者说中国成为白银的终极秘窖有2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中国是白银的巨大的吸纳者，不论是日本产的白银还是南美洲产的白银，最终都大部分流向中国，这是一个意义。另外一个意义呢，中国在吸纳了白银以后不再流出，它也不再让它流入到资本的市场去运转，它成为一种凝固的财富。在这个意义上说，大概是终极秘窖的意思。
1: 经济的发展是需要货币的啊，这货币可以说经济的内环制，但货币太多了不行，那么太少了也不行啊。明朝呢，把以白银作为货币，但是中国并不是一个富产白银的国家，所以明朝等于是把货币的供应量完全寄托在国外。如果有一天国外切断了明朝的白银的供应量，那么经济马上就会瘫痪。
2: 终极秘窖的美好时光在持续了几十年之后，流入中国的白银开始减少。公元1640年后，这一情况突然加剧，由美洲进口的白银减少了一半还多，由日本进口的白银减少了近2/3。几乎完全依靠外来白银维持经济运行的大明帝国，此时并不知道白银已经在世界的另一端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财政危机。一个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时代即将到来。就在白银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汇聚时，欧洲人惊异地发现自己钱袋子里的银子越来越少。白银在到达西班牙、葡萄牙后并没有变成资本投入到本国的生产建设中，而是通过海上贸易转手奉送给了东方。当欧洲宫廷里的瓷器越来越多时，市场上可供流通的白银却越来越少。一时间，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英国甚至奥斯曼帝国，凡是沾染了美洲白银的地方，无不爆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欧洲的财政危机导致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不断萎缩，直至彻底终止。中国失去了最为重要的白银来源。白银短缺成为困扰欧洲与明代中国的世界性难题。 也让东方

0: 方和西方同时走到了关乎生死存亡的历史性节点。
1: 贵金属的短缺呢，不仅仅是明朝有这个现象，在欧洲同样有这个现象。比如说当时英国也是这个白银作为货币的，那么他重新铸造货币，因为白银不够用了，所以英国每经常性的重铸货币，但是它里头白银的含量越来越低，就是掺了很多假在里头。
0: 为此，欧洲人大胆尝试，围绕货币和金融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当欧洲人将严重贬值的银币当成足额货币使用时，银币的性质被彻底改变。它和我们今天使用的硬币一样，不再凭借金属的价值衡量一切，而是凭借发行者的信用交易流通。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信用货币。
1: 牛顿的在当了这个铸币局的局长之后，认识到他当时研究了中国、日本、印度这些国家的黄金跟白银的比价，他也认识到在英国这个白银短缺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就制定了这个金本位，就把黄金作为一个本位币。金本位确定之后因为用黄金作为准备金可以发行这个纸币，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的这个欧洲的货币短缺的问题。
0: 白银短缺让欧洲人因祸得福地创建起现代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雏形，而此时的明政府没有做出丝毫改变。随着白银流入日趋减少，中国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江南地区开工严重不足，大量手工业者失业变为流民，全国范围内物价飞涨，粮食奇缺，严重的经济萎缩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而最先感受到寒意的是当时的外贸窗口广州。广州曾经是明代中国最为繁华的港口城市，今天这里有着中国规模最大、成交额最高的国际性贸易交流会广交会。它的起源在历史学家眼中可以追溯至明代。
2: 欧洲人他们的船呢就顺着这个洋流而上，来到了我们今天的东南沿海地区，包括广州、泉州啊、北部湾等等这些地方。那么慢慢才形成了这种所谓的集中的朝贡的一种这种情况。因为季风呢每年它有两次嘛，它乘季风来，所以每年呢就有两次比较集中的交易时间。
0: 这种国际性贸易交流会在明代被称为早朝市。然而当运输白银的外国商船越来越少时，广州的官员在奏章中无奈地写道，这里的日子已越来越难过。面对白银短缺掀起的金融巨浪，大明帝国犹如折断桅杆的帆船无力前行，风雨飘摇的明政府无计可施，任由经济一步步滑向崩溃的深渊。公元1643年，重新发行纸币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最终未能实施。大明帝国这艘巨轮错过了最后的转向机会，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彻底沉没。在导致明朝灭亡的众多因素中，白银短缺导致的财政空虚无疑是根本原因。
1: 可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明朝的灭亡呢是因为白银短缺导致的，但是呢这个白银短缺本来也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用欧洲人的方式来解决，就是以白银作为储备发行一类的纸币，但是我们明朝就没有想到这个办法。
0: 清朝建立之初曾尝试过发行纸币，然而短短十几年后又退回到白银资本的老路上，中国再一次错失金融改革的良机。此时的欧洲轰轰烈烈的金融改革已取得一系列的成果。公元1609年，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建立。公元1694年，世界第一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诞生。公元1717年， 英国说

0: 率先废除银本位制，建立金本位制，随后欧洲各国相继采纳。新的货币体系，新的金融体系，新的经济秩序，将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置于现代金融体系的框架内。金融革命取得的丰硕成果，又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基础。一个全新的时代到来了。
1: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实际上中国的经济跟欧洲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后来呢，在短短的20-30年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仍然在封建社会，而西欧呢，迅速的通过工业革命走向了近代现代社会。
0: 20世纪初，中国开始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这是白银时代的终结，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公元1933年，国民政府废粮改元，1935年彻底放弃银本位制，发行法定货币，中国的货币制度重新与世界接轨。白银完成了它长达500年的本位货币使命后，重回贵金属的本性。今天我国的法定货币人民币，凭借着坚挺的币值、强大的购买力和在合理区间浮动的外汇比价，成为强势货币，在国际经济往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中国重返世界经济舞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我们已经建立起公平、有效率、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比较健全完善的金融制度，正在由一个经济大国通过深化改革向经济强国

0: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北京城内阴云蔽空，日色无光，大风骤起，沙石横飞。南京凤阳地震的恶讯也传进宫来。这一天的元旦早朝，早早来到大殿的崇祯皇帝只看到值班的锦衣卫指挥使。大明王朝最后的日子到了。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城炮声停止，农民军已经控制了内城。崇祯皇帝开始安排善后事宜，他让三个儿子换上了平民的衣服逃走，后宫嫔妃和公主们有的死在崇祯剑下，有的选择了自尽，而他自己则在凌晨时分走上了眉山，以发覆面，解带自缢。35岁的朱由检是历史选择的奴隶，是为明王朝殉葬的奴隶。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3: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

0: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

一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四点钟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听众朋友，时间如流水，每个年龄段都有属于这个年龄段的成熟，我们理应及时地做出规划，在合适的年纪做正确的事儿。可能说到这样一个话题，你会问我，我20岁要怎样做呢？我想20岁就是自立自强最好的年纪。有一种人遇到问题不想着怎么解决，第一反应总是向身边人求助，希望他人能给予自己帮助，帮自己解决所遇到的问题。人生在世，除了父母，事实上是没有人会一直陪在你身边替你遮风挡雨的，自己不坚强，迟早被人抛弃。居里夫人说，路是要靠自己去走，才能越走越宽，只有自己掌握了生存的本领，才不会被社会淘汰，只有自己成长起来，才能独面风雨。人一定是要学会自立自强，哪怕开始的时候苦一点，也要摆脱自己的依赖心理，让自己强大，靠自己的能力去生存。而30岁是一个要学会谦虚的年纪。钱钟书曾经说过，一个人20不狂没志气，30犹狂是无始枉然。20岁年少轻狂，人不会反感，反而会认为志气可嘉。可是到了30岁，如果还是这般的狂妄傲慢，那就是这个人不成熟，见识短浅了。傲慢的人永远得不到成长，因为他们总以为自己是独特的，完全听不进旁人的劝告。一个成熟的人时刻都在自我审视，不懂的时候就谦虚地向别人请教，学习别人的优点。越是成熟的稻子越往下弯，越是空壳的越是昂着头。所以想要变得成熟，我们需要破开围墙，接受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地做出改变。转眼40岁到来了，这个时候就要学会认清自己，对外明白了社会，对内认清了自己。这个年龄我们要把更多的目光放在自己身上，只有认清自己，才能将过往经历转化成阅历，安稳地度过余生。比如认清位置，不把平台当本事，不狂妄自大，才能持续的精进。认清实力，凡事尽力而为，更要量力而行，才能够行稳致远。还有就是认清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守住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最后呢，就是认清内心，不争不比，只要自己觉得满足，就是最大的幸福。经历的多了，越发认清了生活的真相，才明白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40岁认清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如此笑看人生百态，坐享尘世繁华。50岁这个时候健康就越发的重要。叔本华曾说，人类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的身外之物。有些人为了实现理想，连轴的加班一刻不停，有些人仗着年轻熬夜追剧打游戏，殊不知这些行为都在威胁我们的健康，消耗我们的生命。世事无常，趁还来得及，在50岁的时候，我们为了身体的健康，就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规律生活，坚持锻炼，定期体检，心态豁达。半生已过，未来请别再把身体当作生活的赌注了，保持身体的健康才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大的负责。60岁的这个年纪，就不活在别人的嘴里，也不活在别人的眼里，要富养自己。这个时候最该愉悦的就是自己，最该爱的也是自己。
让自己有一个好的精气神儿，身

仅丰盈就是晚年最好的生活方式。富养身体，爱惜自己，早睡早起，坚持锻炼，把身体放在第一位。富养精神，取悦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过出理想的状态。富养爱好，不虚度光阴，喝茶、养花、唱歌、跳舞，活得多姿多彩。富养心态，时刻充满积极、阳光、正能量，心里有光，命里就有福。杨绛说，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60岁以后不叹老，不悲秋，富养自己，日子才会越过越有奔头。既不匆忙，也不将就，我想这是晚年最好的生活方式。

听众朋友，最近呢，我看到知乎上有一个这样的热门话题，说读了很多书，但是都忘记了读书的意义在哪里呢？其实读书的意义就藏在读过的每一本书里。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说的是很久以前，一对爷孙在河边聊天。孙子问爷爷，你每天读书记住多少呢？反正都要忘记，为什么还看？爷爷慈爱地笑着说，去把装煤的竹篮拿来，去河里打点水。很明显，竹篮无法装水，即使反复多次，孙子也没能打上水来。爷爷又笑着说，孩子，你看看，这还是之前的竹篮吗？孙子愣住，之前满是煤渣的竹篮，因为多次受到清水的清洗，已经焕然一新。爷爷这才说道，读书呀，就如同竹篮打水，虽然清水从缝隙中流走，表面上什么都没得到，但是在不知不觉中，人的心灵就像这竹篮一样，已经被净化得澄澈明亮。每读完一本书，心灵都会得到一次洗礼。我们以为读过的书都忘记了，但其实它对人生的改变却是恒久的。那些读过的书，通过记忆的沉潜，在不知晓的时候，潜移默化提升了我们的思维认知，帮助我们脱离愚昧。曾经听到一位作家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说上学的时候，有个女生迷恋琼瑶，经常拉着同学一起讨论。有一次呀，她就念了一首琼瑶作品中的诗，你也作诗送老铁，我也作诗送老铁，江南江北了花红，皆是离人眼中血。随后这女孩就问课代表了，说你觉得琼瑶是不是很棒？就是让李白去写也不过如此吧。哎，没想到这语文课代表是如此回复的，诗写得确实好，但是来源不是琼瑶，而是出自《西厢记·朱公调·小亭送别》中张生的唱词，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说完大家目瞪口呆，纷纷折服于课代表信手拈来的学识。原来语文课代表出身书香门第，打小就读过很多的书，虽然有的已经忘记，但仍然比不爱读书的同龄人了解更多的知识。读书帮助我们去认识更大的世界，了解未知的事物，当然也让我们变得更明事理。网友小雪求职被拒，心生郁闷，晚上的时候她与朋友喝酒，吐槽了仕途的不顺，心情低落。这个时候朋友仰头赞叹月色很美，小雪便悠悠地吟道，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诗句出自继承天寺夜游

是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虽不得志，但乐观面对。想起古人豁达开朗，自己又何必纠结？于是小雪与朋友相视一笑，求职不顺的苦恼化解开来，郁闷的心情也就挥散而去了。诗句原始书本内容，现今有相同的遭遇，看到古人的乐观态度，小雪自己也变得爽朗。书籍中暗藏了无数的前人智慧，每一次读书都是与作者的一次对话，每一本书都是一面镜子，我们总能从中找到前人智慧与经验，从中汲取精华，让思想变得开明。阅读不仅是记忆内容的过程，也是领略书意的过程，能领略书本中蕴含的意，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读过的书会遗忘，但阅读时留下的意蕴内涵还在，便做到了读书的得意而忘形。忘形并非坏事，做到得意，阅读的价值就已经足够了。关于读书遗忘的问题，知乎上还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吃了很多的食物，大部分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且被我忘掉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阅读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这样深远并且长久。就如苏辙所说，早岁读书无甚解，晚年醒世有奇功。你曾读过的每一本书都绝非无用，它会穿过你的骨血，融入你的骨髓，陶然你的气质，改变你的容颜，浸染了你的品质，并且提升了你的修养，丰富了你的德行。人生是没有白读的书的，每一本都算数。

听众朋友，最近呀，网上有一个热议的话题，说的是一个人最靠谱的能力是什么。我想每个人心中应该都有一个自己的答案啊。其中有一个高赞的回答，说的是有眼界，能扛事儿。能扛事儿就是遇事儿不逃避，虽千万人无往矣，难事儿不抱怨，临大难而不惧，做事儿想在前，勿将上下而求索。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了，而信任就来自于对彼此的放心。那些做事儿让人放心的人，往往也是有担当、有眼界、有格局的靠谱之人。就像是作家狄更斯所说，世界上能为别人减轻负担的都不是庸庸碌碌之徒，让人放心的人才能尽得人心，形成更卓越的人格魅力，扛得住事儿的人才能越走越顺，建立更为辽阔的生命格局。不知道这样的感受您认同吗？其实啊，如果说刚才我们说的是有眼界要看做事儿，那接下来我们还想说有素养要看吃饭。可能这样说大家还觉得挺新奇的，有素养的人在吃饭的时候呢，说话总是温声细语，在公共场合会顾及他人的感受，不会因为对菜品的不满意而对着服务员大声的埋怨呀、指责，在说话的时候也会顾及他人的感受，不会开那些没有分寸感的玩笑。在饭桌这个方寸之地藏着众生百相，有人会因为一顿饭吃出感情，有人也会因为一顿饭失去朋友。人的教养和谈吐都体现在这一蔬一饭一言一行之中。饭局上真正能让人觉得尽兴的，不是饭的档次，而是人的层次。人的层次越高，说话越有分寸感，谈吐中透露着修养，你和他一起吃饭就如沐春风。接下来呀，我们还想说一说金钱的态度见人品。古时候有一个穷秀才进京赶考，希望通过高中来一展抱负，奈何身无分文，于是他向当

地的财主借了钱，并写下欠条，承诺赶考回乡后一定偿还。不曾想财主家冬天家中失火，大半个屋子被烧光，借据呢也就被烧得干干净净了。秀才回家后，家人都劝说，反正借据没有了，财主家那么有钱，也不差这一笔。秀才想了想，却回答，别人手里的借据没了，但我心里的借据还有啊，我不能昧着良心做事儿，钱是一定要还的。不久，秀才不仅没有拖欠财主家的钱，而且以双倍偿还钱财来感激财主的帮忙。一时间，他成了远近闻名的诚信才人，得到了邻里的深度称赞。论语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还钱不仅能够看出一个人的诚信，更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懂得感恩的人才值得交往。最后就说一说落魄时看什么。落魄时要我说，看的是真心。人这一辈子难免会经历各种风风雨雨，起起落落。当你得意的时候，身边的人都带着笑脸，会对你热情大方，那是因为你的光芒和荣耀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但是当你落魄时，身边人的态度才是最真实的。真正的朋友绝不会在你落魄时选择冷眼旁观。有些人嘴上说得好听，一出事儿找不见人影；有些人平时不冷不热，出了事儿却是全力帮你。落魄时不帮忙，恨不得踩上你两脚的人离他远点儿；落魄时愿意安慰你帮助你的人才是真朋友。俗话说，事不出不知谁近谁远，人不品不知谁浓谁淡。得意时锦上添花的人很多，落魄时雪中送炭的人难寻。落魄时还愿意帮你一把的人，无论如何请深交。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这时候副院长白立志走进来说，大娘、嫂子还有郑飞和各位亲友，我们院长来了，有事儿想和你们商量商量。文质彬彬的院长进来就拉住高玉米的手说，大娘啊、嫂子、郑飞，你们可能已经知道了吧，过一会儿呢，县领导要来给病中的新局长过生日，这间病房太小，容不下那么多的人，我们刚才研究了一下，想再和你们几位商量商量，如果你们同意，我们把新局长和病床推到我们大会议室去，我们一定挑选年富力强的医生和护士长一起动手挪床，保证绝对安全平稳，你们看这样可以吗？高玉米看着身边的蔡香莲，颤巍巍地跟他说，
3: 哎呦喂，县里这样做不是要把咱喜地儿抬举到天上去了吗？啊，咱们呀怎么能承受得起呢？
2: 蔡香莲说，
3: 是啊妈，我知道县里是好意，我没意见。妈，郑飞啊，你们娘俩说呢？
2: 高玉米和新郑飞都流着眼泪。

0: 点了点头。白立志跟院长说，家属都没意见了，您看咱们行动吧。院长强调，一定要保持平稳安全，不能出现丝毫的闪失。新喜地随着病床被推出病房，进入电梯，然后到了多功能厅，几个人又一起动手，轻轻地抬到主席台上，放到了正中。床上摆着三个鲜艳的花篮，旁边几个医生护士在给做特殊护理。高玉米、蔡香莲和辛正飞、吴彩霞等亲友坐在了喜地的床边。就在这时，旁边的白院长说，县领导们来了，县四大班的领导一个不缺都到了，乡镇和县直部门一把手还有所有煤矿的老板都到了。煤炭局新任局长吴景然带着除了新喜地谢灵运之外的47名干部职工也来了。郑东方书记和杨爱民县长还有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先后到了新喜地的床边，护士赶紧搬来几把椅子。郑书记说，咱们几位县领导平时都很忙，难得呀今天的机会，跟新家老大娘和新局长爱人一起陪着咱们这位好干部、好同志、大娘的好儿子、香莲的好丈夫，当然一定是孩子们的好父亲喜地同志聊聊天吧。高玉米感激地站起来说，
1: 哎呦喂，谢谢书记，谢谢县长，谢谢各位领导这么高看我儿新喜地。我儿有何德何能啊，还让领导们这么牵挂，这么当回事儿。哎，我这个当妈的不落忍呐、太谢谢领导了。
0: 郑东方说，大娘您不用跟我们客气，喜地同志很优秀，您老人家教子有方，持家有道，功不可没呀。高玉米摆着手说，
1: 哎，郑书记呀、过奖了。哎，也是啊，要不是喜地这事儿啊，我80多岁的老婆子上哪儿见到县委书记、县长这么大的领导啊，也就是在电视上吧。啊，哎，喜良你过来。
0: 喜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走到老妈身边低头问道，
2: 妈，您叫我啥事儿？
0: 高玉米拍着喜良的脑袋冲大家说，
1: 我家老大喜良其实不是我生的。
0: 新喜良不解地问，
2: 妈，您说这事干啥？
0: 高玉米接着说，
1: 在我们喜良没满月的时候，他爹辛兆根和几个农会干部带着乡亲们去借粮，被大地主康坤前的火会队给打死了。他的亲妈几个月后也急死了，哎，惨呐。当时啊，我还没嫁给老新家呢。栾安第二次解放了，带着农民在金銮湾闹革命、搞土改的县委书记刘万和、县长吴振芳到过老新家，还抱过喜良呢。当时啊，我们喜良小名儿叫满仓，才几个月，一晃，64年过去了。
0: 喜良说，
2: 妈，别说这事儿了，这么多领导来看咱喜地儿来了。
0: 高玉米说，
1: 嗨，我这话怎能不说说呢？共产党啊，带着老百姓打倒地主，分田分地，日子呀过得一天比一天好。我老婆子活了80多岁了，结婚呀都60多年了，我自己生了4个孩子，帮我嫂子

0: 拉扯了喜良，帮我姑婆还拉扯了林路。哎，在农村拉扯六个孩子，虽然也吃过苦受过累，可是苦尽甘来了呀。啊，我拉扯的六个孩子呀都成家立业，子孙满堂，我呀有福啊。我们金銮湾老百姓今天的日子，哪家不比解放前大地主汤坤浅滋润的多啊。啊，我的上辈子上上辈子，甭说别的，你打听去，有几家吃过饱饭的？
1: 郑东方表情凝重地说：大娘，您说得好啊，革命战争年代，干部和群众是一家人，八路军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干群之间军民之间那是鱼水深情啊。这些年呢，日子好过了，条件改善了，可是我们做的又怎么样呢？刚才呀，大娘的一席话值得我们大家深思呀。这时候煤炭局吴景然局长怀里抱着200万和300万两个大大的银行支票上来了，你看他像抱着一个大刺猬，自己抱着怕扎手，给了别人舍不得。他蹭着挤着钻过人缝，走到新喜地的病床前，庄重地把大支票和一个密封袋放到新喜地头前，恭恭敬敬地说：新局长，我是煤炭局新任局长吴景然，刚才在县会议中心举行了你引进项目的签约仪式，在仪式上，山西老板吴彩霞女士给您的300万和县委县政府奖励您的200万都是由我带领的，现在我如数交给您，请您和家人查收。高玉米吃惊地看着蔡香莲问：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蔡香莲流着眼泪低声跟婆婆说：
0: 这不，县里开会让咱家里去个代表，我也不知道让去干啥，我就让郑飞跟彩霞姑姑一起去了，哪成想啊，在会上他彩霞姑姑奖给了300万，县里又给了200万，发奖金的时候郑飞没要，可是啊，县领导派局长又给送医院来了。妈，您说喜地都成这样了，这500万咱们家能要吗？
1: 高玉米毫不犹豫地说：
0: 哎，郑飞说得好，做得对，咱呀不能要，不能要，一个子儿都不能要，做人呐，就得有人性啊。
2: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1: 蔡香莲说：
0: 哎妈，还有啊，您说那500万现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高玉米琢磨了一下说：
0: 要我说啊，这事儿啊还是让郑飞去处理吧，咱郑飞呀大了，能顶门立户了。
1: 蔡香莲说：
0: 哎，行。
1: 此刻中医院多功能厅内陆陆续续来了很多人，谁都不说话，都在期待着这一庄重时刻的到来。杨县长站起来往会场里看了看，然后跟郑书记商量：我看刚才参加签约仪式的差不多都来了，有100多人，这大小也是个场面，您讲几句吧。郑书记说：好，应该讲几句，你主持。

0: 开始吧。杨县长站起来环视一下会场，接过院长递过来的话筒说道，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刚刚结束一个重大项目的签约仪式，又到医院给昏迷不醒的新喜地同志过生日。按说呀，新喜地同志昏迷不醒，打扰他和他的亲人，我们于心不忍。但是呢，既然大家都自愿来了，我们就即席安排一个简短的小仪式，给新喜地同志过一个既特殊而又有意义的生日。下面请县委书记郑东方同志讲话。郑书记站起来说，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县四大班的领导和到场的同志，在这个特殊的场合，在新喜地同志生日的时候送上我们的祝福。第一，祝福和期盼新喜地同志能够早日醒来。新喜地同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和突出的贡献，却是默默无闻的。现在呢，我们有目共睹了，我希望奇迹能够出现，让新喜地同志醒来，与我们一道开创未来。第二呢，祝福喜地的母亲，我们的高玉米大娘健康长寿。刚才老人家的几句话令我感慨万千呐。高玉米大娘的几句话对我们进行了革命传统教育，让我们不忘过去，珍惜当下，谋划未来。据我所知，新家呀出过新宗会、新道根两个革命烈士，因此是个革命的家庭。在这里，让我们祝愿这个家庭和全县干部群众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第三呢，希望大家向新喜地同志学习。我有个建议啊，请各位常委同志考虑，县委应该尽快做出个决定，让全县的党员干部向新喜地同志学习。现在医护人员正在全力救治喜地同志，亲人和朋友还有我们大家也在千方百计叫醒他。他目前还没有醒过来，可是呢，他却用实际行动唤醒了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和公职人员，使新喜地同志唤醒了我们呀。今天我们来医院给新喜地同志过生日，实际上是上了一堂特殊的警示教育课呀。郑书记讲完话，杨县长说，给新喜地同志过生日的小仪式就进行到这里。郑书记所讲的三点祝福已经完全表达了大家的心意，请医护人员加倍精心护理好我们的喜地同志，有关单位和同志对喜地家里多加关照。我们共同期盼新喜地同志早日醒来。我呢就不再多说什么了，请把喜地同志送回病房吧。人们陆续散去，喜良、喜和、喜悦、灵韵和彩霞忙着替主人送别客人，高玉米和香莲、郑飞、全灵、郑果、谢恩等人跟着医护人员回到了病房。紧随其后，护士长拿着那两个银行支票到病房找到了蔡香莲，要交给他。蔡香莲说，
1: 你交给我，我怎么办？
0: 护士长笑着说，
2: 呵呵，蔡爷，那就是您家里的事儿了，我们就不管了。
0: 蔡香莲正好看见郑飞和谢恩搀扶着奶奶过来。
1: 郑飞啊，你呀、啊、快把这两张支票给退回去，咱家不能要。
0: 郑飞说，
3: 彩霞姑姑的那个先放到病房，一会儿您给她，县里的那个我让老姑父跟我去退给吴局长。
0: 郑飞刚走，白院长、护士长和两个护士提着一个大纸箱子进来了。白院长说，
4: 大娘、嫂子，快点钱吧。
0: 蔡香莲问，
1: 白院长、护士长，点什么钱？
0: 护士长说，
2: 刚才那些领导们给新局长过生日的份礼钱呀，一共22万6000元，您快点点吧，我们还忙着呢。
0: 蔡香莲看着婆婆说，
1: 哎呦妈，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啊？咱们啊平白无故的又欠下这么大的人情啊。
0: 高玉米冲着病床上的喜力说，
5: 儿子，锦台啊，你说该怎么办呢？这些

0: 些人来人往的情分，你呀、什么时候才能还得清啊？孩子，你快说说话啊！啊！
1: 护士长说：“
2: 新奶奶、蔡阿姨还远不止这20多万呢，因为还有一些来了医院没带钱的，这会儿又跑出去取钱了，快返回来了。”
1: 蔡香莲说：“
0: 我的妈呀！哎呦喂，叫我有什么用啊？还是侥幸洗地儿再说吧。”
1: 就在这个时候，病房里真的又陆陆续续来人了。先是一家三口进了病房，30多岁的两口子领着一个10来岁的小男孩，小男孩怀里抱着一束鲜花，进屋放到洗涤床头。三口人走到新洗涤病床前，男的说：“小刚，这位就是新局长，你新大爷。新局长，您是大好人呐，快醒过来吧。现在像您这样的好干部不多呀。我们两口子都是老师，今天领着孩子来看您，就是我们都要向您学习，向您致敬。”叫小刚的孩子敬了一个少先队礼，说：“新大爷，今天是您的生日，祝您生日，祝您早日醒来，早日康复。”小刚的母亲一句话不说，撇床上一把钱后，两口子领着孩子转身就走了。蔡香莲拦也拦不住：“
0: 二位老师请留步，我不认识二位，老新也不一定认识，你们是哪个学校的领导，还是哪个学校的老师？我怎么能收您的钱呢？”
1: 这时候又进来一位青年妇女，跟蔡香莲说：“
3: 阿姨，您不用认识我，我是一个个体户，卖服装的，我也不认识新洗地新局长，我在店里听说了，来看看我佩服的好干部，1000块钱拿不出手，表表心意。”
4: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要
3: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鲜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饭盒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着健康的风险。最近我们看新闻啊，也知道食品保鲜袋甲醛超标这样的词眼冲上了热搜，让不少的人心里一紧。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尤其是袋子上会使用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把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简直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在你不知不觉中吸入甲醛，危害健康。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会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的蔬菜更加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就吸收了很多甲醛。研究人员曾经将同一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小时后检测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所以千万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计初衷是更多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啊、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热湿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的时候，装冰保鲜不是用来装热饭热汤的。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囤积，因为它的污染程度可能超乎你的想象。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的环节都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商家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呀。第三呢，外卖员的储物盒往往装过各种食物、药品、生活用品，里面还可能残留着洒漏的汤汁、遗漏的杂物，如果不常清洁消毒，便可能是细菌的大本营。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出大肠菌群，甚至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很可能因此生病。建议收到外卖后，把外卖放在地上，拆开包装，取出食物放在桌上，然后先洗手再吃饭。用餐结束后，立即把外卖包装放到门外或者是扔掉。除了外卖袋子，外卖的塑料餐盒也是健康的一大杀手。发表在《生态毒理学和环境安全》上的一篇研究表明，当温度超过65摄氏度时，普通塑料餐盒就会释放出微塑料和全氟化物。而诸多的研究表明，微塑料颗粒不仅会伤害消化道，还会随着血液流动沉积在心脏、肝脏、神经系统等部位，增加相关疾病风险。全氟化合物会损伤血管内皮，长期累积可能引发粥样硬化，增加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即便是标了微波炉可用、较耐高温的 PP5 材质的塑料餐盒，在高温短时间加热下也可能释放有害物质。打开袋子，如果您闻到了明显的刺鼻的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我们就直接丢掉，不要再继续使用了，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塑料袋里。禁止反复使用外卖包装袋来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密封空间来囤积大量的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带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纳级，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非食品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是不建议大家长期循环使用。
总而言之，大家能不点外卖

0: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不少的人

尽量不点。如果实在不想做饭，建议拿到外卖后啊，及时倒进自家的瓷碗，减少高温食物和塑料的接触时间。好好吃饭，也要好好的使用这些餐具。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

0: 深级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执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2: 初秋，凉风刮过干燥微刺的脸，喉咙泛起阵阵干痒的时候，手边需要一杯白茶。白茶自为一种，与长茶不同，其条肤产，其叶莹薄，鳞芽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可制。白茶之中首推质简质润白牡丹，清理柔和，易饮舒顺。说白茶，绕不开福鼎与正和。相较于福鼎地区白茶普遍的香气清扬，更偏爱正和地区所产的白茶的醇和内敛，质质清远，尤其是拥有独特清甜滋味的正和锦屏白牡丹。来自核心产区锦屏的白牡丹入口，浅淡淡的茶汤带着嫩香，如一泓密林里的清泉般淡然清爽。热茶烙肚，虚汗发出，不多会儿，一股似有若无的清凉气被傍晚吹来的凉风勾起，一下子心绪就跟着静了下来。再一看，茶芽叶完整，芽心胖嘟嘟的，嫩叶则灰绿明亮，有韧劲儿。正是好产地、好原料、好工艺，缺一不可，才能做出的好白茶。正和地处武夷山、陆丰山之间，本就兼具高山与平原的二元地理，整个正和的茶产区也因此与外界隔绝，形成相对独立的生态环境。正和有名的高山茶产区如成源乡、镇前镇等，海拔高，当地产的白茶茶汤香气饱满，鲜爽度较高，而锦屏村一带的白茶则更加醇和绵柔，存放后再饮惊喜连连。当然，这股内敛清雅劲儿和锦屏村的气候环境脱不开干系。寻踪白牡丹，亲往锦屏是必不可少的，犹如进入原始山林，密林中小路纵横交错，宽窄不一，沿路植被丰富，溪流密布，土壤则以坚硬的岩石砾壤为主。一路前行，凉风悠然，所产茶叶自带密林清朗气质。新白茶以鲜甜为主导，入口醇柔滋味迅速铺满舌面，清香悠悠藏于茶汤，这清爽滋味对味儿。正和主要有正和大白、正和小白茶、福安大白等几个茶树品种，这之中正和大白外形精瘦，正和小白茶萌芽期晚，福安大白则是个例外。自60-70年代起，福安大白就已经显现出萌芽期早、产量较高、外形漂亮等优势，并迅速地占据了正和大部分产茶区。在白牡丹一芽一至两叶的采摘标准之下，正和白牡丹芽头带来鲜嫩毫香，嫩叶提供丰富内质，香气滋味兼具。在核心产区有几大名优的正和白茶品种，最终选择各项全能的福安大白茶为原料。除却好原料，白茶的工艺核心是尾雕，而尾雕的重点就是缓慢且均匀的走水，带走清气与刺激。所谓适者为佳，气候决定制作工艺，不同于福鼎靠海拥有天然充足日光，正和多为山地，天气多变，因此室内尾雕这一更妥帖有效的方式。用足耐心，3月30号采摘，经历60-70小时复式尾雕，茶青缓慢均匀走水，而后以堆积后熟降低青味，消减茶叶中的刺激性。 从查清采摘到成品足足用了28天。采摘标准、时间、采摘时候的天气、制作时候的天气、工艺环环相扣，处处严格要求。味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对于白茶来说，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化为无形的有形，化味胜似有味，转至透明，转而向内，就如手中的正和白牡丹，无需讲究冲泡方法，自无味中生出无限意味。味无味，处求无乐，依着心情随便捏上一小撮泡开，清雅澄澈的甜，不多会儿便会弥散开来，清甜柔和，没有半点苦涩，清醒提神。放上几年，茶性柔和，茶汤过喉舒柔，细腻里带着分明的层次感。再往后几年，白茶随着内置转化，香气逐渐转向类似枣香、药香的熟果香，茶汤透亮醇厚，胶质感明显，与之前的清甜小女子气质截然不同，转而呈现出一种风韵悠然的成熟感。饮罢舌根的地方回甘久久不散，乐趣无穷。好茶经得起折腾，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没有什么特定用水用杯，脑袋放空，手上随意，清淡淡的茶味就像露水似的润着口舌，润着初秋的干燥。

水火不容，然而呢，地球的焰火火山喷发却塑造出了许多壮美的湖泊。火山湖主要分为火口湖、马尔湖以及熔岩堰塞湖，它们不仅美丽，还有着特殊的科研价值。我国最具代表性的火山湖就是一座典型的火口湖，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长白山天池，就像一个永恒的坐标，把火山锥和火山口湖的形象定位在了人们的心里。天池是我国第一神湖和面积最大的火山口湖。长白山并非一座单独的火山，而是由数座大型火山和一系列小火山扎堆而成的。天池的火山是其中最年轻的一座，也是最活跃的一座，10000年以来至少有过6次喷发，最著名的一次莫过于公元946年发生的千年大喷发。和所有火口湖的成因一样，在火山活动时，地下岩浆上升，沿着地壳的裂缝喷发出来，当喷出物沿着抛物线路径落下来，就围绕着喷出口堆积出圆锥形山丘，反复喷发就会形成火山锥。火口处大量很轻的浮石被喷走，许多挥发性的物质被散失，火山锥的尖顶又没有后续岩浆支撑而塌陷，变成漏斗状洼地，形成湖盆，降水、积雪融化、地下水补给等等，坍陷的火山口逐渐储水，最终就会积水成湖。天池之下，长白山孕育了东北最为壮观的林海，巨大的海拔差异造就了迥然不同的水热条件，使长白山在水平距离仅40多公里的山体坡面上，浓缩了从温带至极地绵延数千公里的植被景观。秋日，红松针阔交林将呈现出绚丽的景致。马尔是指岩浆在上升过程中遇到水，水受热迅速膨胀，促使岩浆以及流体猛烈爆炸，岩浆及其碎屑物在火山口周围围成圆形或近圆形，多呈封闭状态，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火山口。它内积水后，便有了暗线光滑的马尔湖。马尔湖中的典型代表要属广东湛江湖光岩。湖光岩深深地记录着地球历史。根据对湖光岩岩心的检测结果，专家们推断，公元750年前后，唐朝曾不止一次出现。以3年为周期的极干旱时期，持续干旱造成灾荒，进而引发农民起义，加速了大唐的灭亡。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的阿尔山，既有像长白山天池一样的火口湖，又有马尔湖，比如新型的火山湖。龙岗火山群位于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和靖宇县，是国内马尔湖最密集的地方。当地人称马尔湖为龙湾，称龙湾集中的丘陵为龙岗，这正是人们对湖水的神秘性做出的反应。熔岩堰塞湖的造型和前面我们说的两种湖大不一样，它的成因呢是火山喷发时喷溢而出的熔岩自火山口溢出，顺山势而下流向附近原有的河流，炙热的岩浆与河水相遇，立即发生淬火，岩浆冷却凝固，阻塞河谷河床，流水聚集并往四处漫移，储水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堰塞湖。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镜泊湖，顾名思义，湖水照人如镜，这里本是一处断线谷地，火山群自100万年前不断喷发，形成巨大的玄武的岩石地，距今5000年前最后一次爆发，在吊水楼附近形成一道玄武岩堰塞堤，阻塞了牡丹江河道及其支流，形成了中国最大的火山熔岩堰塞湖镜泊湖，还形成了小北湖、钻心湖、鸳鸯池等一系列的大小湖泊。镜泊湖的熔岩台地土壤贫瘠，但排水良好，在台地低洼处一下雨就可能形成水泡子，在熔岩细缝中有栗树沿着缝隙扎根生长，

0: 但凡在台地中裸露或者是风化形成了一小块土地，就会有人把它开辟为稻田。自然造物的神奇，植物生命力的顽强，人类生存的智慧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同样位于黑龙江的五大连池，这里的火山活动始于侏罗纪末到白垩纪初，最近的一次火山喷发是清康熙58年，也就是1719年。这次喷发阻塞了纳莫尔河的支流白河，破其河床东移，河流受阻，形成由龙石河贯穿成念珠状的五个湖泊，自南向北分别为头池、二池、三池、四池、五池，衔接如串珠状而得名。这里也成为世界上火山地质地貌保存最完整的地区，有火山博物馆之称。如果呢大家想去旅行的话呢，不妨多多的见识一下我们国家的这些自然形成的风土风貌。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6: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说到湖南的米制小吃，大部分人都会想到米粉，然而除了米粉之外，其实你还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如果想一次多尝几样，长沙的火宫殿就是不错的起点。这里因为有火神庙的缘故，香火旺盛，民国时代也聚集了不少的小吃摊儿。现在火宫殿里的小吃王国就呼应着旧时的格局。火宫殿不仅是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人经常光顾的地方。食品出品属于上乘，但如果你对于某一种米制品特别喜爱，也不妨多走几处来比较。同一种小吃，不同的店铺都有着更加丰富的演绎。姊妹团子是长沙火宫殿最负盛名的小吃之一，起源于火宫殿，几乎算是这里所独有。这种以糯米细粉为主要原料蒸出来的团子，色泽瓷白，通常成对出售。其中个高顶尖平底的是姐姐甜味月团子，北流糖、桂花糖、红枣肉拌炒而成的糖馅儿，入口即化，甜香不腻。个矮顶圆球状的则是妹妹咸味团子，里面的肉馅儿是取五花鲜猪肉，配上香菇，有人还会用泡香菇的水调制肉馅儿，使味道更加醇香可口。如果遇上年节等喜庆的日子，还可以在糖馅团子上撒些红丝，和本身玉雪晶莹的团子红白相映，更显悦目。姊妹团子的得名不仅因其他的形态，更源于他们的制作者长沙一对姜氏姐妹。20世纪20年代初，姜氏姐妹在火宫殿开了一个卖糯米团子的摊摊，他们制作的团子卖相玲珑剔透，软糯而不粘牙，因此深得食客的喜爱。有食客干脆把它命名为姊妹团子，这个名字就流传开来了。姊妹团子的样貌做法在那个时候就由姜氏姐妹创制并保留了下来，这也被记录在长沙民谣中代代传唱。

火宫殿样样有，有饭有菜有甜酒，还有白糖盐醋藕、油炸豆腐、喷喷香、姊妹团子、薯二姜。湖南人对甜有种极致的追求，就像这种甜油粑粑，对我们来说呢，它有一种极端甜蜜的东西，咬一两口就不能再多了。但在当地，无论男女老幼，对它都充满了热情。遇到合适的摊子，一人捧着一份儿，脸上会洋溢着幸福。湖南人管圆形的饼状食物叫粑粑。那么糖油粑粑的老式做法需要用到广西的冰片糖，糖是金色的，在油锅里化成糖浆，把湿糯米粉搓成圆形下锅炸，油温是成功的关键。温度过高，糖油粑粑的颜色发黑，颜色发苦，温度不够，表皮那层酥脆的硬壳就形成不了。分寸正好的糖油粑粑，颜色金黄，外皮脆硬，内心软糯，扯起来拉丝。按照传统来做的店铺，要推荐位于蔡锷北路荷花池菜市场口的刘记。店主刘中求和妻子廖细珍搭档，1991年就开始卖糖油粑粑了，每天要制作3000多个，手法相当娴熟。糖油粑粑一定要出锅就吃，否则外面变硬就不好咬动了。学院街55号的金记糖油坨坨人气更为火爆，排队要甩到边上的巷子里。它是圆球的形状，穿在木签子上，质地要硬一些，所以叫做坨坨。还有一种糖水里煮糯米球的方法，算是一种新式的糖油粑粑，为火宫殿首创。这样做就是为了防止油炸糖油粑粑变凉后口感打折。这种改良虽然不是正宗，但能够在出锅后较长时间里保存风味，适合餐馆的经营。可以看出本地人对糖油粑粑的欲罢不能。火宫殿的桌子上还专门写有提示，提醒老年人食用时要当心咽噎。普通豆腐是豆制品，而湖南的米豆腐却是用大米做成的。大米要取非糯性的鲜米为好，精米和糯米因为粘性强都不适合做米豆腐。把大米浸泡一碗，洗净磨浆之后，米豆腐的做法和制作普通豆类相似，同样要加入卤水了。湖南当地流传的做法是用草木灰或石灰水点卤，现在也多改用食用碱。这个时候再把米浆盛入洗净的大锅，先开大火煮沸，再转为小火，在熬制过程中还要不停地搅动，等到米浆粘稠成豆腐状就可以关火冷却了。冷却成型的米豆腐比普通豆腐更加爽滑细腻，为了避免粘刀，可以用棉线把它切为块状、条状，再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烹饪。比较家常的做法是和肉末、辣椒、葱姜蒜等一起炒制，但在湖南不同地区，米豆腐的颜色吃法都各不相同。如长沙的米豆腐多用黄栀子水染成黄色，而常德等地区呢，会加入蔬菜汁使它呈现绿色。再如郴州的米豆腐喜欢加热后入汤使用，而湘西地区要加入辣椒末和西红柿酱作为浇头。就长沙而言，如一盏灯餐厅的红烧米豆腐绵软厚实，辣度适中，格外下饭。娟娟餐馆的小炒米豆腐碱水味不重，香香糯糯，更接近家常风味。午后得糖的酸冬瓜米豆腐酸辣开胃，独具特色。湖南以外，四川、湖北、贵州、江西等地也都流行米豆腐这道美食，做法更是从凉拌到煎炒蒸炸煮不一而足。如果趁米豆腐还未冷却，让米浆从带小孔的模具中自然流出，落入冷水形成球状，就做成了另一道长沙特色小吃白粒丸。熬一锅骨汤或鸡汤，盛出一碗撒上盐、葱花、

麻油以及切成丁的排冬菜、油萝卜、酱炸菜头，还有小黄干辣椒，再把白粒丸在清水中煮熟，捞出放入汤碗中。火宫殿的白粒丸就是鸡汤做底，咸辣鲜香，广受好评。葱油粑粑是一种中间空心加有小葱的圆饼，但和北方的葱油饼不同，湖南的葱油粑粑是用米做的，一般用选取精米作为主要原料，也可以加一些糯米和黄豆，把精米浸泡6到8个小时后沥干，磨粉，掺入少量剩米饭，再加水，切碎的小葱和食盐等调味品搅拌均匀，之后静置30分钟，让米糊充分发酵，然后就可以下锅了。炸制葱油粑粑讲究油热火小，油到6-7成热的时候，用圆形中部有铁棍的模具舀一勺米糊伸入油锅中，等米糊在模具中定型后翻面，炸至2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葱油粑粑最好吃的就是外面那层又酥又脆的壳，刚出锅的时候咬上一口，热气香气都一起涌了出来，里面的饼却蓬松绵软，夹着的小葱还泛着清脆。葱油粑粑算得上是湖南街头最常见的小吃之一，巷子里一个不起眼的推车上，说不定就有这种味香价廉的美食。比如在长沙星汉门的湘潭葱油粑粑，葱多鲜，油好不腻，炸出来的粑粑更加香酥。南门口菜市场入口处的湘潭一哥葱油粑粑则蓬松个大，外脆里嫩。这两家虽然都是小摊位，但在当地颇具名气。长沙糖饺子虽含饺子二字，外观却和人们熟悉的带褶元宝状相去甚远。经过民俗研究者任大猛的考证，糖饺子的饺是巧或饺的谐音，搅拌的搅。这种用糯米油炸制而成的小吃，就是古长沙人过七夕节吃的乞巧果。糖饺子外表蓬鼓，咬一口金黄的脆皮，糖粉融化在口中，里面热乎乎的糯米还是香甜松软的。做糖饺子要用湖南产的圆糯米磨浆，这样做好后才够瓷，才能够拉出长丝。揉好面之后呀，左右手拿住两头拧成 S 型，这一个动作就是搅，寓意同心。下锅炸要控制好油温，在炸熟糯米心的同时，确保外皮不被炸焦，沥干浮油放进绵白糖盆里拌滚，趁着高温在金色的脆皮上裹一层糖粉，糖粉中和了油腻，还能保持外皮的酥脆。旧时雅称为金风玉露一相逢。上世纪70-80年代，糖饺子是风靡长沙的美食，嗜甜的细伢子着急吃烫嘴，吃完连糖粉都舔得干干净净，传统老味儿还隐藏在寻常巷陌里。不少沙马子去稻谷仓巷子里买一对湘潭夫妇做的白糖酥饺，做法正宗，比老式的糖饺子更酥脆。北正街鲁哥饭店的糖饺子裹的是豆粉，多了几分细腻，湘菜馆的师傅们则是把糖饺子制成精致的香点。午后得糖的糖饺子在纯糯米粉外加入澄面定型，以保留挺立的形状。灯芯糕的名字由名人所取，古法制作的灯芯糕不仅细白柔润，状如油灯之心，而且用火点燃后还有桂香。灯芯糕的用料是优质的碗糯米，附上猪油还有肉桂提炼出的桂子油，掐一根含在嘴里，糯米的香甜中缠绕着桂油的辣味，留有一丝甘草薄荷药材的清凉。湘潭有一则关于灯芯糕起源的传说，一个穷书生赶考回家，发现老母已经病重不省人事，口里衔着一根灯芯，

书生在家里东翻西找，找到仅剩的一点糯米，赶紧磨碎放糖，蒸好后切成灯芯状，一根根喂给母亲，母亲这才苏醒过来。书生的急中生智，经民间作坊改良，制作过程更为讲究精细。首先把糯米炒熟，磨成细细的糕粉，绵白糖加水用文火熬制，调入猪油、桂子油，缸内发酵数天后制成了泡糖。糕粉和泡糖按照比例混合拌匀，传统的做法还要撒红丝，由橘子皮制成，装盆后从盆角向中心来冲糕，用力压实后放入蒸炉，蒸透的糕晾干后才能切丝。有经验的老师傅能用一把阔刀切出5毫米宽的细丝。早在清咸丰年间，食不厌精的灯芯糕就在全国名特产博览会上被列为一等特产。如今湖南不少老字号还保留着老手艺，在长沙的马富盛、沙利文、南北特等油货铺及湘潭的义和斋糕点屋都能尝到传统的灯芯糕，不过年节前后可能会断货。一顿正宗的长沙年夜饭离不开收尾的八宝果饭。八宝的搭配各家稍有不同，可以是红枣、莲子、橘饼、青红丝、桂圆肉、枸杞、冬瓜糖、葡萄干。在火工店里，师傅要把这些食物过猪油炒过，再将浸泡了2个小时的糯米和它们拌在一起，上锅蒸半个小时。蒸好的糯米饭倒扣在盘中，上面拎上白糖和清水勾成的芡汁。八宝饭在火工店也有小份提供，用小的模具来制作，让食客不至于饱肚，只尝个滋味。以农业文明为底色的八宝果饭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推陈出新。民国时期，徐长兴烤鸭店独创干煎鸡油八宝饭，调上鸡油，把八宝饭煎制成2面金黄。当代的湘菜名厨许竹云还创制过一道双味八宝饭，在甜八宝外另加入咸八宝，金钩、火腿、瑶柱、鱿鱼、海参、香菇、鸡脯肉还有肥膘肉制成的八宝饭，呈现了红白分明的太极图案。现在的长沙家庭已经很少自制八宝饭了，年节呢大多去超市订购八宝果饭。一碗八宝饭浓缩着丰富的传统和意象，莲子由和合二仙转化而来，象征婚姻和谐，桂圆象征团圆，金桔象征吉利，果干的甜脆、糯米的香软、猪油的醇厚都融化在对未来的美好的期盼中了。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 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十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四倍。宽程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2: 福彩快乐包，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4: Thank you.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术大师米开朗基罗。
1: 距离现在大约600年到400年以前，也就是西元的14到16世纪之间，欧洲由于在宗教、政治、社会等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再加上亚洲文化也在这个时候大量的传入欧洲，促使人们产生了许多新奇的思想，因而在文学、哲学、艺术、科学等等的领域中缔造了辉煌无比的成就。后来人们就把这段时期称为文艺复兴时期。

这个故事的主角米开朗基罗，正是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中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0: 你看兰基罗，你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1: 我想妈妈。
0: 哎，你妈已经到很远很远的天国去了，没有办法回来陪你了呀。以后你要坚强起来，自己照顾自己，知道吗？
1: 那为什么爸爸也不要我了呢？
0: 你爸爸没有不要你啊，他只是事情比较忙，所以没办法跟你住在一起嘛。
1: 你骗我，哥哥说爸爸已经娶了新妈妈，以后不会再理我们了。
0: 这，哎呀，别听你哥哥瞎说，你们都是他的孩子，他怎么会不理你们呢？不管怎么样，奶妈一定会永远疼爱你的，对不对？
1: 奶妈。
2: 米开兰基罗六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偏偏他的父亲又不太负责任，在另娶了新太太以后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把看过米开兰基罗的事情全都丢给了米开兰基罗以前的奶妈。奶妈虽然是很爱护米开兰基罗，但是她只是一个石匠的妻子，家境并不富裕，因此尽管米开兰基罗已经到了入学的年龄，却还是没有办法进学校读书，只好每天待在奶妈的家里头过着无聊的日子。

0: 石匠叔叔，这些石头敲下来要做什么用的？
1: 敲下来的石头啊是没有用的，剩下的部分啊才是有用的，懂了吗？
0: 我还是不懂，为什么要把方方的石头敲成凹凹凸凸的呢？
1: 叔叔啊，现在才刚开始做，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来，你看看这是什么？
0: 这不是一个人头石像吗？
1: 对呀，可是这个人头石像啊，原来也只是一块方方的石头，要先依照人头的形状把多余的部分去掉，再把眼睛、鼻子、嘴巴等等器官啊雕刻出来，才能变成这个样子啊。
0: 真的？我还以为它本来就已经很像人头了呢。
1: 哪有这么简单呢？要是真像你说的，我们干石匠的不都没饭吃了？
0: 刻石头一定很好玩，就好像画图一样，想刻什么就刻什么。
1: 哎呀，有什么好玩的？每天从早到晚呢，都要敲敲打打的，非常辛苦啊。
0: 石匠叔叔，我来帮你刻石头好不好？
1: 你你哪行啊，你现在年纪还太小了，等你将来啊力气大一点再说好不好？
0: 我好想试试看呢。
1: 好，你想尝试一下的话，那边不是有好几块小石头吗？那些啊都是叔叔不用的，你就随便啊挑一块去玩吧。来，叔叔这儿啊有很多的锤子还有凿子，你到旁边啊自己去玩好不好？
0: 谢谢叔叔。
2: 米开朗基罗总算是发现了一件很有兴趣的事情，拿着奶妈他的先生借给他的锤子和凿子，在一边很认真地敲敲打打起来。从此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他就几乎整天都耗在石匠的工作坊里，一面他勤奋地练习着，一面他观摩学习雕刻的技巧。
3: 哟，你刻得不错了嘛。哎，你快过来看看呐，米开兰基罗已经进步很多了呢。
1: 哎呀，早就看到了啦。哎，真没想到啊，这孩子这么有兴趣啊，我几天还以为他刻个几天就会不耐烦了。
3: 哎，看样子啊这孩子蛮有艺术天分的，你应该好好的教教他才对。

0: 我长大以后也要做个石匠。
1: 米开兰基罗，石匠啊是穷人的工作，你是好人家的子弟，将来啊一定会有更好的前途的。
0: 可是我喜欢磕石头嘛，叔叔你再多教我一点好不好？
1: 嗯，好好好。不过叔叔早就说过了，雕刻啊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你如果想磕得好，就必须非常有恒心哦。

0: 米开兰基罗在奶妈家里学习着雕刻，一学就学了四年，一直到10岁的时候，父亲才把他接去一块住，并且送他去上小学。但是进了学校以后，米开兰基罗才发现他对老师所教的课程一点兴趣都没有，他真正的爱好还是和艺术有关的东西。米开兰基罗不仅是喜爱雕刻，也喜欢绘画。既然在学校里头没有机会敲打石头，他就把精神集中在绘画上面，整天画个不停。他的课本、笔记本，只要是空白的地方，全都被他画满了。有空的时候，米开兰基罗还跑到了教堂去临摹画家们所留在墙壁上的壁画。因此他在小学求学的期间，书读得不怎么样，反而靠着自修的方式体会了不少绘画的技巧。有一天，米开兰基罗和他的哥哥弟弟们一块回老家的农庄去玩，他看到了厨房里头有一大面空白的墙壁，不由得他就兴起了作画的念头。
1: 嗯，画什么好呢？想想看啊，嗯，我来画一个人头兽身像好了。
0: 于是米开兰基罗就很用心地在墙上画了一幅画，画完以后他自己也觉得很满意，心想等爸爸看到了，说不定会好好的夸赞他一番呢。
2: 米开兰基罗，这幅壁画是你画的吗？
1: 是啊。
2: 怪不得你在学校的成绩一团糟，你为什么不把心思放在功课上呢？
1: 我不喜欢读书，我将来想当个艺术家。
2: 艺术家？当艺术家能有什么前途吗？咱们家虽然不如从前了，但好歹还是个有声望有地位的家族，你将来要是真的靠什么雕刻绘画过日子，一定会被人家看不起的。
0: 在那个时代，只有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才会从事雕刻绘画这一类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不但是很耗费心力，收入也不高，一般上等人家的子弟长大以后大多都选择从政或者是经商这种职业。也就难怪米开兰基罗的父亲会这么想。米开兰基罗虽然是被爸爸泼了一盆冷水，但是他还是不愿意放弃自己对艺术的热爱，而决心继续的坚持下去。
1: 也许再过一段时间，爸爸就会改变想法了，我应该用更好的成果来证明我有能力当个艺术家。

0: 兰切罗知道，如果想要在艺术上更进一步，光靠自己摸索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专家指点才行。他听说有一位名叫吉尔兰达留的画家，教画教得很好，就满怀希望地跑去找吉尔兰达留，说明了他自己的来意。
1: 你是说你想留在这里当学徒？
2: 是的，吉尔兰达留先生，我一定会很用功的。
1: 不过你的

0: 年纪好像不小了吧？
1: 我今年13岁了。
0: 哎，13岁才开始正式学画，已经太晚喽。
1: 我可以加倍努力呀。
0: 孩子，你这么晚才开始，很难学得好的。我看啊，你还是回去吧，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2: 尽管吉尔兰达流一开始拒绝了他，但是米开朗基罗并不灰心。他回去以后就千方百计接了几幅吉尔兰达流的作品，在家里头反复不断的临摹，直到自己感觉到画的有一点像了，才又带着这个画去找吉尔兰达流。这一次吉尔兰达流总算是被感动了，终于答应收他作为徒弟。从此米开朗基罗就跟随着吉尔兰达流专心钻研画艺。而更令吉尔兰达流惊讶的是，米开朗基罗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进步却非常的快，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已经超越了其他同学的程度，成为吉尔兰达流门下最出色的弟子了。不久更好的机会来了，当地最有钱也最有权势的人是一位名叫罗伦佐·梅迪奇的富商。梅迪奇计划设立一所雕刻园，聘请了当时最有名的雕刻家巴托杜来主持，打算把优秀艺术人才聚在一起，创作一些精美的石雕作品。吉尔兰达流也接到了梅迪奇的通知，请他派两名优秀的学生去参加。当然了，吉尔兰达流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米开朗基罗，因此米开朗基罗在跟吉尔兰达流学了一年绘画以后，又去跟巴托杜学习雕刻。经过这两位名家的指点，再加上他自己的努力，米开朗基罗他的技艺就更是一天比一天的精进，连以前强烈反对他学艺术的父亲也不得不承认，米开朗基罗他的确是很有这方面的天分的。

0: 之间，米开兰基罗来到了雕刻园，也快满一年了。这一天，米开兰基罗正在雕刻一座木神像的时候，恰好梅迪奇来园里巡视。
1: 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梅迪奇先生，我叫米开兰基罗。
1: 这座像完全是你自己刻出来的吗？
2: 是的，梅迪奇先生。
1: 看你不过十几岁，表现的技巧却这么成熟，真是难得啊。可是啊，你把木神呢、刻得太年轻了，应该再年长一点才对啊。
0: 过了几天，当梅迪奇又看到那座雕像的时候，却很惊讶地发现米开朗基罗已经把缺点改正过来。木神的脸上不但多了几条皱纹，神态也显得苍老了许多，甚至米开朗基罗还把木神嘴里的牙齿也掉了几颗，也更符合了老人家实际的模样。
1: 哎，好好好，哎呀，修改得太好了。
2: 哪里，还要多谢您的指教呢。
1: 米开兰基罗，你真是一个可造之才啊。我看呐、你就搬到我家来吧，我决定好好的栽培你。
2: 谢谢梅迪奇先生。
0: 在梅迪奇的赏识之下，米开兰基罗有了更理想的创作环境，也更有机会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华，最后终于成为名垂千古的大艺术家。他凭借着坚强的毅力，不仅是雕绘出许多伟大的艺术品，也为他自己开创了辉煌灿烂的一生。

0: 叔。
1: 啊？
0: 我有个疑问耶。
1: 你说说看。
0: 如果我立定了志向以后，也和米开朗基罗一样，遭到爸爸妈妈反对的话，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1: 啊，这个问题啊，是没有一定的答案的。可能是爸爸妈妈还不了解你，也可能是你真的选错了志向，所以啊，你应该冷静地想一想爸爸妈妈不赞成的理由是什么，说的话有没有道理。何况你们到底还只是个孩子，经验判断力都还很有限，多听听大人的意见总是有好处的。
0: 如果我还是很想实现自己的志愿呢？
1: 啊，那你就不妨在可能的范围内努力去尝试看看。像米开朗基罗，不就是用实际的成果改变了他爸爸的想法了吗？
0: 嗯，我明白了。想达成自己的理想，不仅要有决心，也要有真正的实力。
1: 对，不管你将来的志向是什么，都要趁早准备，认真学习，才能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知道吗？
0: 嗯。

0: 流浪汉的童话。从前有个流浪汉，他的名字叫弗朗西斯科国王，国王是他自己加上去的。他呀，穷得要命，只会演奏肠子，因为弗朗西斯科从早上开始就饿着肚子，中午呢也只是画饼充饥，晚上也只吃那么一丁点儿东西，肚子饿的。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响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图景。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横跨伦敦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

中国时间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中国速度的生动诠释。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0: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0: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5: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6: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7: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8: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

0: 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 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

0: 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2: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0: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5: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4: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5: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双向承诺。
4: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5: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8: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7: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 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9: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1: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民，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0: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2: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3: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原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

0: 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4: It's a good move.
5: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0: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8: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7: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5: 六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7: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

0: 量能等等。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成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管党治党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吗？传承师风，育德树人，张天鹏，三尺讲台守初心，匠心育人筑梦行。和美古城川，义气新征程，八个市营镇街角音乐会，唱响乡村文明新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毅然报道。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管党治党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吗？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意识不断增强，能力不断提高，但也有一些错误认识需要厘清。比如有人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管得太紧，抓吃喝过了头，反腐败用力过猛，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有人认为管党治党抓得太严，束缚了党员干部的手脚，影响了干事创业积极性等等。文章说，产生这些错误认识，究其根源就在于对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有偏差。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两者的辩证关系，落实好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我们党在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不是两张皮，更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是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一个地方的发展环境好不好，干部作风实不实，往往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与否密切相关。责任落实了，政治生态就清朗，资金、项目、人才、技术等就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就有支撑、有后劲。责任落空了，纪律松弛，作风涣散，腐败蔓延，再好的政策也会变形走样，发展机遇也会失之交臂。从全党全国层面看，我们以零容忍的态度正风肃纪反腐，打击特权，破除垄断，斩断利益输送链条，惩治蝇贪溢腐，让各类经营主体共享良好发展环境。管党治党成效不断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效能。这些年，不少地方的变化令人感慨，有的管党治党

0: 一度宽松软，导致政治生态恶化，发展陷入困境。后来通过压实责任、政风肃纪、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经济社会发展也随之重回正轨。事实证明，管党治党从来不是束缚发展的绳索，而是保障发展的有力武器。从严治党不仅不会削弱干部干事创业的劲头，反而能驱散歪风邪气，激扬浩然正气，让想干事的人有舞台，能干事的人受尊重，干成事的人被认可。总之，管党治党责任压得越实，经济社会发展的底气和正能量就越足。记者钟子浩报道，师者匠心，止于至善。在教书育人的平凡岗位上，承德文茂高级中学的教师张天鹏十余载深耕教学一线，以精湛业务深耕课堂，以温暖初心呵护学子成长。他潜心教研，深耕培优，以德育人，用心施教，在助力学生圆梦成才成长的道路上默默坚守，用责任与担当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崇高使命与育人情怀。9月3号，记者见到张天鹏时，他正利用课余时间和学生交流谈心，开展心理疏导。他耐心倾听学生倾诉学业困惑与心理压力，细致捕捉学生情绪变化，用温和话语疏导焦虑，化解心结。日常工作中，他坚持利用课间、自习等碎片化时间贴近学生，既关注学业提升，更重视心理健康，将温情关怀融入育人点滴，搭建起温暖坚实的师生沟通桥梁。承德文茂高级中学教师张天鹏：
1: 高中学生学业紧张，压力集中，情绪很容易波动，所以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会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点点滴滴，坚持多观察多倾听。我会细心留意学生的状态变化，发现孩子情绪低落、状态下滑的时候，主动沟通，耐心倾听，不指责不批评，先接纳他们的情绪，再帮他们疏导压力。其次，包容学生的不完美，面对学习失利、心态浮躁的孩子，我更多给予他们鼓励和正向引导，帮他们建立信心，缓解焦虑，让学生不怕犯错，敢于调整自己。
0: 作为共产党员、中学一级教师，张天鹏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高中数学教学一线十余载。他紧跟新高考改革趋势，聚焦学生数学思维培养与综合素养提升，用心打磨每一堂课，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可。教学教研中，他精益求精，潜心钻研新高考命题规律，不断优化教学方法，形成重难点突出、通俗易懂的授课风格。面对学生数学学习中的各类难点，他善于拆解复杂题型，坚持因材施教、分层培优，帮助学生搭建系统化知识框架，为学生定制个性化培优方案，助力学生突破学习瓶颈。承德文茂高级中学学生刘孝庚：
2: 来到文茂，能遇到张老师这样一位良师益友，是我求学路上十分幸运的一件事。在我眼里，张老师不只是传授公式和解题方法，更教会我们理性思考。他教学严谨熟练，讲课清晰有逻辑，鼓励我们大胆思考，不怕出错。张老师为人和蔼，说话幽默风趣，能及时缓解我们在学习上的压力。他的严谨态度一定会一直影响着我们，很感谢张老师的付出与陪伴。
0: 在专业成长上，张天鹏积极参与校本教材编写，完善学校数学教学体系。他多次参与河北省高考阅卷，获评省级优秀评卷员，先后斩获国家级、市级优质课奖项，多次获评省级数学竞赛优秀指导教师，收获县级十佳师德标兵、区级优秀班主任等多项荣誉。在育人过程中，他坚持德育为先，严爱并举，既抓实学业成绩，也注重学生思想引导与心理健康，扎实的付出换来丰硕育人成果。2018年以来，他所带班级多次获评区市级优秀班集体、市级优秀红旗团支部、校级优秀班集体。承德文茂高级中学教师张天鹏：
1: 展望未来， 我希望继续深耕数学课堂，不断打磨教学，不只教给学生解题的方法，更要着力培养学生的逻辑思辨能力，引导他们敢于质疑，善于思考，学会用理性的眼光看待问题，尊重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节奏，因材施教，既关注学业提升，也重视品格塑造。我也会持续学习，更新教育理念，紧跟教育发展的方向，脚踏实地，坚守育人初心，用心教书，用情育人，努力成为学生成长路上可靠的引路人，不辜负学生、家长和学校的信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栾平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是由韦淼为您播送，明朗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52回。书接前文，吴佩孚啊，想利用日本商船做掩护，偷偷给他的属下送军火，到头来竹篮的打水一场空。他做梦也没想到遇上吃生米的了。谁是吃生米的？贺龙。贺龙是文武兼备，不听邪呀，把两只日本商船给扣留，没收了全部的武器，还抓了那么多俘虏。为了取得证据，贺龙啊心非常细，因此叫参谋长陈图南审问俘虏。日本人一开始抵赖，不承认。后来陈图南把桌子一拍，好，既然你们玩横的，讲不了说不起，我也得玩横的，来呀，拉出去枪毙，通通的枪毙。中国军人呢，两个人架一个，两个人架一个，哗啦把子弹上了膛，真要动真格的，日本鬼子也拉了稀了。日本人呢也怕死，脸都变了色了，一看真的了，没办法，吞吞吐吐交代了以往的实情，坦白交代了。至于细节还不想说，但您别忘了，在俘虏当中还有个中国人呢，这中国人就是吴佩孚手下的军械处的处长张运基。张运基先拉了稀了，详详细细都交代了，口供录下来了，摁了手印，日本人一看没办法了，也纷纷承认了，铁证如山，摁了手雅，证据收好，这将来一旦引起外交交涉，这就是证据。物证，那些子弹、机枪、手榴弹，这都是证据啊，自然无话可说。陈图南当众宣布，你们听好了，他告诉这俩日本船长，当初南北战争一起，我们就发布通告，而且知会了各国友邦，包括你们日本国也在内，你们经商可以，不能介入我们南北战争，可是你们无视于我们的通告，公然替我们的敌人运送军火，是可忍孰不可忍。按照我国法律，你们这个所作所为就应当杀无赦，但是看在两国邦交的份上，我们再让一步，暂时把你们扣押，船物资是一律没收，还要向米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索取赔偿。至于我军开火打死几个日本人的事情，也不怪我们，因为你们首先开火打死我们一名少尉、一名士兵，还打伤了两名士兵，我们被迫无奈才还击的，这叫咎由自取。你们可听好了，压下去，压下去。事关外交啊，涉及到洋人的事儿，尤其是日本鬼子，得格外慎重啊。贺龙的意思是绝不让步，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一直把这17个日本人扣留，船也都扣了。日本鬼子，日本驻宜昌的总领事叫桂布根，日本驻重庆的副总领事叫康吉友， 闻讯之后气势汹汹来找贺龙提出强烈抗议，嘴里吐着唾沫星子，吐着白沫子，要求士兵马上放人，把两只船要要回去。贺龙说什么都不给，是据理力争。日本人无奈是拂袖而去。书说简短，经过几轮的谈判毫无结果，最后日本鬼子给北洋政府施压，北洋政府没办法了，曹锟手下的外交总长这才找到贺龙，找到熊科武等人，经过谈判交涉，最后贺龙同意，这才把17个日本人给释放了，两只扣留的火轮船也给了他们了。但是有个条件，我们死人不能白死，我们受的损失不能白受损失，向日本轮船清水公司提出10万元的索赔。日本的见着吃生米的了，也没有办法了，因此皱着眉头委着心的赔偿了10万元大洋，这件事情才算了了。当然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贺龙把得到的10万块钱大洋全都作为军饷发到士兵手里头。这件事咱们暂且不说，单说贺龙得了那么多的军火，打了个漂亮的胜仗，跟洋人还玩了一家伙，贺龙心里更加高兴啊。但他毕竟是独立团一个小小的团长，这等大事瞒也瞒不住，马上他打了报告，向南军的总指挥熊科武司令做了报告，给顶头上司的司令也打了报告。看事情木已成舟了，那些司令只好点头同意了。贺龙把武器也得到手了，按着上峰的要求是开始攻打重庆。再说重庆的守将杨森呢，杨森盼的是两眼欲穿，就等着军火，结果到头来朱兰的打水一场空，啥也没盼来。这重庆还不能丢了，因为大帅吴佩孚下了死命令，重庆丢了叫他提头来见，只好咬着牙关守重庆。这重庆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而且是著名的山城，地面管的也十分广，到处都是山，其中有一处要害之地叫浮屠关。浮屠关呢在山上，如果把浮屠关占领了，重庆就算丢了。假如说守住浮屠关，那守就成功了。作为军事首脑的杨森哪能不明白这个呢？因此在浮屠关派了重兵是加强守卫啊。守护这里是个旅长叫马明才，马明才也是杨森手下的爱将啊。临行之时杨森嘱托他，明才啊，浮屠关是至关重要，我把千斤重担交给你了，你千万给我守住，我竭尽全力支援你，你听见了吗？马明才点头，军长你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万无一失，我在那儿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慢说南军来的人数不多，他们有千军万马也休想越雷池一步，我叫他们来多少死到关上多少，那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马明才打了保票之后领着重军守住浮屠关。那么他们知道浮屠关的重要性，南军能不知道吗？作为四川的总指挥熊科武也下了命令了，他命令第八混成旅的旅长周锡成攻打东面，命令独立团的贺龙攻打南面，两路夹击，限期3天拿下浮屠关。 咱们再说这个周锡成，是第八混成旅的旅长，也是一员勇将，接到命令之后率他这个混成旅展开激烈的进攻，是攻打浮屠关，结果伤兵损将，这一仗下来死了600-700人，是尸横遍野，满山坡全是死人了。后来周锡成急了眼了，拖了个大光膀子，手捂着双枪，弟兄们，无论如何要抢下浮屠关，跟着我冲啊，不怕死的随我来，冲啊冲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啪咚啪啪啪。结果这样也攻不上去，对方的枪弹密如暴雨一般，根本是寸步难行啊，打的人头都抬不起来。周锡成两眼充血呀，就要玩命，还要冲。他手下的参谋长姓皮，叫皮德双，这皮德双啊，把周锡成给拦住了。吕座，吕座，您听我说，您听我说，有什么可说的，就得玩命。吕座呀，使不得，使不得呀，这浮屠关地势险要，易守而难攻，我们的敌人占着有利的地形，是居高临下，我们硬拼了，就是把第八混成旅的人全都搭到这儿，也拿不下来呀。那你说怎么办？保存实力呀，吕座呀，您头脑别发热呀，您想一想，您经营了数年才组成了第八混成旅，您才熬上了个旅长啊！一旦所有的弟兄全都报废了，您不成了光杆司令了吗？哎，为今之计得保存实力。对，那不打怎么办？攻打浮屠关两路人马呢，南面还有独立团的贺龙呢，叫贺龙去玩命啊！一旦贺龙死伤过半，浮屠关也快拿下来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再展开进攻，这叫事半功倍。哎，周锡成点了点头，好主意，好主意。那好，传我的命令，佯攻。佯攻就是假装打，光放枪不动狠，

0: 雷声大雨点小。再说北军的旅长马明才，马明才也玩了命了，因为立下军令状了，要确保浮屠关的安全，所以马明才在第一线指挥着。战况空前激烈，打了三四个小时，他一口水都没喝，连午饭都没吃。打着打着，突然发现对方光放枪光喊叫不动地儿。他从战壕里把头抬起来，透过望远镜看了看，这怎么回事？他问手下的参谋，你们发现敌人是不是有点变化？对方观察了多时，这才说，旅长，看来对方有点害怕了，光喊叫不动地方，这叫佯攻啊。既然如此，你们给我守住，来人，随我赶奔南面。因此他带着主力部队来到浮屠关第一道门户黄沙溪。黄沙溪是浮屠关的大门呢，也是贺龙主攻的方向。这下贺龙可吃了亏了，这叫硬碰硬。仗着贺龙有指挥的经验呢，避免了重大的伤亡。后来好不容易把黄沙溪给占领了，等于摘掉了浮屠关的大门，正往上进攻之时，遇上顽强的阻击，因为周锡成把主力部队调过来了。哎，可巧正在这么时候，天要黑了，乌云翻滚，先下小雨，紧跟着电闪雷鸣，哗，下开了大雨。陈图南赶紧跑到贺龙近前，团长，雨下得太大了，连眼睛都睁不开，利用这机会咱喘喘气儿吧，弟兄们打了一天了，实在太累了。贺龙冷笑了一声，你净说外行话呀，你还在日本进修过，怎么不懂得天时地利的重要性呢？我们睁不开眼睛，敌人照样睁不开眼睛，我们想歇着，敌人照样想歇着喘口气儿，我们偏不歇着，我们非要睁开眼睛，利用这机会打敌人个马匹大意。这阵不拿下浮屠关更待何时啊，传我的命令，加紧进攻，不能有误。等拿下浮屠关了，让弟兄们好好休息休息。要不说呢，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领头的人敢干，底下没得说呀。贺龙跳出战壕来，冒着大雨身先士卒往上攻，全团弟兄一声呐喊，随着贺龙冲啊，在电闪雷鸣暴雨之中，一鼓作气就占领了浮屠关。这仗打的这个漂亮，贺龙一占领浮屠关，周锡成的第八混成旅也得着信儿了，啊，南面得了手了，贺龙登顶了，已经占领了浮屠关。周锡成高兴，引得胜之兵也上了浮屠关，两军是胜利会师。其实功劳全是贺龙的，周锡成啊就等于在旁边仰功了，见着贺龙之后热烈握手，祝贺龙马到成功，自然贺龙也向他祝贺。那周锡成领着残兵败将是退到重庆城中，因为浮屠关这一丢，重庆无险可守啊！现在是人心惶惶，四散奔逃，这一晚上的逃兵都控制不住，哪有心思守重庆，爱怎么的怎么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保命要紧啊。杨森一见是大势已去，呼之不灵了，心想你们都跑了，我也跑，他不跑怕抓俘虏啊。 杨森也打点行囊，带着之前的东西，大老婆、二老婆、三老婆、小老婆全都跟着，都装上车，偷偷的开城门是冒雨而逃。第二天，南军贺龙的独立团和周锡成的第八混成旅就占领了重庆。捷报传到熊克武总司令的耳朵里，南军是热烈祝贺，通报表彰了贺龙和周锡成。杨森跑到哪儿去了？退守宜宾，听候大帅吴佩孚的制裁吧，打了败仗了。再说吴佩孚得知警报之后，气得把茶碗都摔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废物，杨森，杨森，你好废物，真是可杀不可留啊。但是发过脾气之后，吴佩孚的头脑又清醒了。两军阵前正在用兵之时，杀了手下的爱将，主军中之不利，人才难得呀。他又一想，重庆本来军火物资匮乏，我想用日本船偷运军火，结果还露了馅儿了。杨森之败也有情可原呐，干脆给他留个蒋公补过的机会吧。因此把他的军长军衔拿掉，暂时戴罪立功。同时，吴佩孚下达首令，命令三路大军攻打重庆，一定得把重庆给我夺回来，不就四川咱就丢了。第一路命令手下爱将袁祖明从泸州攻重庆，第二路命令杨森从宜宾反攻，你想跑不行，你还得杀回去。第三路命令刘存厚率两个师从陕西的南郑来攻，三路大军是云集重庆进行反扑。咱再说贺龙和周锡成进了重庆城之后，出榜安民，哎呀，当兵的弟兄可出了口气，缓缓乏。贺龙约束部队是最严不过呀，贺龙知道这个大仗刚刚开始，下一步更艰苦的战斗随时都可能展开，要按照贺龙说了算呢，那必须乘胜追击，把杨森的余部全部消灭。但他独立团没这个权利啊，就得在重庆听候上峰的命令。没过两天，警报传来，三路大兵压境，要重夺重庆。这下周锡成啊，可有点犯傻了，见面就说：“贺团长，形势严峻呐、啊，老吴急了眼了。”三路重兵不下十万人，云集在重庆城外啊，我们现在兵微将寡，要想保住重庆难难难呐、啊！你看有何退兵之策呀？贺龙冷笑一声：“周旅长，你只管把心呐、啊、放在肚子里，咱们的重庆是万无一失。”
1: 哦，有这种把握，那你说说怎么个万无一失？
0: 贺龙把地图展开了。我说旅长，你看一看，咱们先说第一路袁祖明的部队。袁祖明率领他的部队主攻重庆，从泸州来。我经过调查，我发现他动作相当迟缓。袁祖明有个外号叫老狐狸，光占便宜不吃亏。他为什么动作如此迟缓呢？他要观风向。如果说杨森和刘存厚两部打了胜仗了，他很快就进兵，哎，他想要摘桃子。如果那两只人马吃了亏了，他宁愿往后拖，
1: 不肯往前进。所以袁祖明从泸州来这一路你不必挂在心上，这种部队是不堪一击。第二，再说这杨森，杨森刚把重庆丢了，兵无斗志啊。上峰命令他反攻，他迫不得已。其实一见着咱们，他脑仁都疼。这一路人马你更不必在意，我们只派一个营在险要之处打他个伏击，肯定他见硬就缩回。至于留存后的部队，我有一良策，完全可破敌。贺龙全传53回，南军呢，占领了重庆，军威大振。现在四川大部分落到革命军之手。吴佩孚得这信儿之后，是心急火燎啊，马上下了死命令，派出三路大军，一路是袁祖明从泸州主攻重庆，二路是杨森从宜宾进行反攻，第三路刘存厚率着两个师从陕西的南郑来攻。三路大军十几万人马，眼看要云集重庆啊！重庆是危在旦夕，一场激战就在眼前。为了确保重庆的安全，四川革命军副总司令石青阳特为赶到重庆召开了军事会议，团长以上的带兵官全参加了。会议是相当凝重啊，正面墙上挂着军事地图，石青阳讲了形势之后，叫大家各抒己见，怎么面对强敌，如何确保重庆的安全。这将领们是纷纷发言呢，有主张这么打的，有主张那么样退兵的，是众说纷纭，说了半天也没有个头绪。最后一个发言的是贺龙，贺龙是振振有词啊，他大步流星来到地图面前，用朱棍一指，各位啊，我说几句啊，这三路大军呢，如同草芥，不足为虑。在座的人一听啊，都有反感，认为贺龙太狂。十几万大军眼看要云集重庆，还如同草芥，不足为虑，这话太猖狂了，你有什么根据这么说呢？再者一说，在座的众人最小的官是团长，那些带兵的团长都没参加，只有贺龙参加了，因为他战功卓著，声名远扬，他作为列席参加的。换句话说，开会的这些官最小的都是旅长，瞧不起贺龙，贺龙再说出这种话来，因此大伙不爱听，都寄予白眼儿，看他下文怎么讲。但副总司令石青阳啊，有爱将之癖，对贺龙格外的重视。云青啊，你就讲一讲吧。云青是贺龙的爱称。贺龙接着往下讲，首先说杨森这一路，说杨森过去是守重庆的主将，现在大军刚败，被我们打的是丢盔卸甲，这次把官也丢了。吴佩孚叫他戴罪立功，他这支人马军心涣散，是硬着头皮打回来，这样的军队不堪一击，只要我们派一个营的主力在路上设下埋伏，打他个伏击，肯定得把他打花了。所以说这一路不足为虑。咱们再说另外两路，刘存厚的部队 虽然兵力很强壮。

备也比较整齐，但是刘存厚是条狡猾的老狐狸呀，见着利就进，见着亏就退呀。为什么他的大兵迟迟未到重庆呢？他就是边走边观望，如果另两路占了便宜，他肯定就得上来，如果另两路失了败，他马上就得龟缩回去。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调兵遣将对付他，不足为虑。最主要的一方面就是袁祖明的部队，袁祖明手下有一员虎将叫汤子模，现在官拜旅长之职，也是前部正印先行官。汤子模的部队啊，作战勇猛，装备精良，如果把汤子模打败了，我们就是胜利在握。哟，大伙一听，要贺龙说的是条条在理呀，这心都放宽了，对贺龙也有了另外的看法，都是好看法了。石青阳接着说：“云清啊，那你说，咱们怎么对付汤子模呢？”司令，我看这个事儿好办，不用放一枪一炮，我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顺说汤子模来降，拉着他那个旅归降咱们革命军，叫他反戈一击去打袁祖明，你看如何？哦，云清，要这么说，你跟汤子模还有交情，太有交情了。我们俩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成生死的把兄弟呀、啊！我这个哥最讲义气，不过见着我的面之后，我肯定能把他给拉过来。如果他这个旅要过来，我们是十成十的有胜利的把握呀！大伙闻听此言高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但是有些人心底下认为贺龙是在吹牛。石青阳也不放心，云清啊，你可不要忘了，老黄历现在用不得呀，当今的世道人心混乱呢、啊、虽然你过去跟汤子模磕头拜过把兄弟，但是时过境迁了，人心大变呢、啊，现在是现在，你再见着他顺说他来降，他能轻易听你的话吗？一旦反目成仇，你深入虎穴，性命休矣啊！太危险了，太危险了，我不能放你去。贺龙一笑，司令，你尽管放心，我最了解我汤德哥，那个人十分重义气，退一万步来说，他不愿意归顺，也不能对我下棋毒手。如果我顺说他失败了，咱们再另想对策，去不成问题。那万一有失怎么办呢？贺龙仰天大笑啊，司令啊，我从投身革命那一天，把我的生命就交给革命军了，死算得了什么？千古留名啊！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司令，你放心吧，死我不怕。就是贺龙这简短的几句话，在座的人无不惊骇，心里是肃然起敬。什么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别看贺龙官小，说出话来慷慨激昂，是振奋人心，让人刮目相看。石青阳握住贺龙的手，云清，好样的，我服你了。既然你有这么大的决心，好吧，我就同意你去，不过要多加谨慎，我等着你的喜讯。是。贺龙说话是转身就走啊。回到独立团，贺龙也开了个会，做了部署。贺龙他不是莽将啊，
是鲁莽的人，粗鲁的，不是那么回事，他是粗中有细。贺龙把后事也做了安排，一旦自己去顺说唐子模不成，身遭不测，由谁来代替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安排，啪啪啪都做了部署。陈图南等人也不同意他去，但是呢，他们了解到贺龙的为人呢，他要认准一条道，九条牛也拉不回来，只好顺着他。千叮咛万嘱咐，贺龙第二天是化妆改扮，只带了一名护兵，起身是赶奔泸州前线。话分两头，咱们再说汤子模。您是不是听这个名又陌生又有点熟悉呀？在前文书上咱们曾经说过，汤子模是占山为王的山大王，身居二把手，他有个磕头的大哥叫马片，他们占据了元宝山，手下有百八弟兄，也有枪杆子，实力挺大。有一次他们做买卖得了一匹宝马，其他的马都驯服了，唯独有一匹马怎么也驯服不了。他和马片是十分闹心呢，给这匹马起个名叫龙驹。这龙驹就说什么也不听，驯服。可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一位盲人因为迷了路，误入元宝山，被手下的弟兄们给截住了，把这盲人带到山寨。结果这个盲人还会算卦。那个年月人们非常非常的迷信，干点什么事儿都是一卜形象，都得算算卦。一听说这个盲人会算卦，就叫他给算一算我们将来的前途命运如何。算卦的都骗人，见风使舵。他这么琢磨着这帮人心里是怎么想的，能够对症下药，要不就吃不了这碗饭。所以这算卦先生就胡说八道，白活了一顿呢。谈来谈去就谈到这匹马的身上。算卦先生一听有机可乘了，说各位啊，你们前途无量，但是就凭你们的命，看你们的八字儿，你们谁也当不了头头，你们得找大命之人呢。所说的大命之人，就是能降住龙马的这个人，这个人就是大命的，将来他就是你们的头头。两个人一听啊，能降住龙马的这个人在哪儿？盲人就说，你们去找，将来找着他，你们就有了主心骨，肯定你们前途无量。那么后来呢，唐子模奉大哥之命，就带着龙驹到了马市，以卖马为名寻找真正的主人，巧遇贺龙。贺龙降住了龙马，唐子模一看，这就是盲人算卦那个大命之人呐。因此他拉住贺龙就不放手了，非要跟贺龙磕头拜把子，贺龙也同意了，两个人结成了把兄弟。后来把这匹宝马就送给了贺龙。那阵唐子模是诚心实意劝贺龙上山入伙，让贺龙领着他们干。贺龙当时考虑到时机不成熟，另外也不愿意离开家乡，因此婉言拒绝了。弟兄们分手之时，贺龙说了，等待将来有了机会，你我弟兄再合作，或者我上山投靠各位弟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这件事一晃就过去了多年呢。那么汤子模呢，回到元宝山，见着磕头的大哥马片，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大哥，大命之人我找着了，他叫贺龙，贺云清啊，这人可了不起，别看年岁没有咱们大，足智多谋，勇力过人呢。这就是算命先生给咱们算的那个大命之人，将来咱们跟着他干，肯定有出路。
马片儿自然是高兴，那你怎么不让他上山？他说时机尚未成熟，现在不愿意入伙，等待将来的机会吧。马片儿一听大失所望，那么等着机会吧。世界上的事情变化就非常的大，后来袁世凯当了大总统，逼走了孙中山，袁世凯还一心想做皇帝，结果激怒了蔡锷将军，举兵反袁，引起大战。这反袁护国的大战一爆发，乱世英雄起四方，马片汤子模也下了袁宝山，就投靠了袁祖明，在袁祖明手下效力当差，成了军人了。后来马片在一次战斗中中弹牺牲，他的部队就落到汤子模之手，汤子模就升到一把手了。汤子模是文武双全的，作战十分勇敢，也善于会动脑筋，经过数次战斗之后不断的升迁，现在官升到旅长，就成了袁祖明手下的大红人。袁祖明拉他做了把兄弟，每逢打仗的时候都把他摆到最前面，所以汤子模的部队是装备最精良不过。现在啊，他是先锋部队到达了泸州，在此驻防，准备时间攻打重庆。但是呢，这汤子模呀心里头很复杂，有的时候他就分析这个世界将来究竟能到哪一步，是曹锟能主宰这个中国呀，还是孙中山能主宰这个中国，究竟他们谁是英雄，我跟着谁干将来有出路。他是心乱如麻，理不出个头绪来。尤其这两天他心里更乱，因为大战在即，他知道攻打重庆是一场血战呢，不知道手下的弟兄得牺牲多少人，他也有点心疼啊，究竟是打胜还是能打败呢？哎，他又动了脑筋了，寻找算卦的先生。单说这天，汤子模带了几个勤务兵在街上溜达，就见对面人群之中走来一个道士。哎呀，他一看这个道士大高个，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手里举着招牌，手拿着拂尘，面似冠玉，三绺墨然，神采奕奕，真像神仙降世相似啊。汤子模一瞅这位道骨仙风，手里招牌上的写的清清楚楚，要有为难事请问活神仙。哦，他自称活神仙肯定有两下子了，我呀最好请他给我占卜一卦。想到这儿，汤子模甩凳下马，把马的缰绳和马鞭交给了勤务兵，他大步流星来到老道的面前，规规矩矩行了个军礼。道长你可好啊？老道就站住了，上下打量汤子模。哦，将军你有事儿？仙长我正好有疑难之事，希望仙长指点迷津。哈哈哈哈，我招牌上写的非常清，要有为难事请问活神仙，你算问对人了。汤子模一听他的口气十分大，就问请问仙长宝刹在何处？武当山。哦，您从武当来路途可够远的，能不能请到我的军营一叙？头前带路。嚯，这老道还挺牛，没把他这个旅长摆在眼里，汤子模他信这个呀，就拿这老道当着神仙了，赶紧命人把自己的坐骑牵过来让老道骑，他呢在后头跟着步行，就回到泸州的军营，
结果把这个老道奉为上宾呢。唐子模

0: 侍前服侍后，最后了这才请问他，道长啊，现在大仗在即，请道长指点迷津，我是能胜啊还是能败，您给我交个底。老道也不客气，问了汤子模的生辰八字，掐算了半天，嘴里是念念有词，不亮天尊。旅长大人，这个事儿你不必问我，那我问谁呢？最近几天你的营盘之中必来贵人，你最好听你贵人的话，贵人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前途无量啊！你要叫我指点迷津，我把底就交给你。哦，是是是，您说这两天我这儿来贵人，贵人姓字名谁？哈哈哈哈，此乃天机不可泄露，我只能告诉你，此人是亢金龙。亢金龙是他的星象，28宿当中有他一个，你记住亢金龙就可以了。老道说完了，站起身是拂袖而走。汤子模怎么留也留不住，给他钱，最后老道走了。这两天汤子模就天天悼念着亢金龙啊，楼金狗亢金龙28虚，我知道。那么来的这个人是亢金龙，他是谁呢？这天晚上他反来覆去想这个事儿，睡不着，正好有勤务兵进来了，报告旅长，门前来个客人，他说故人来访。故人谁呢？他看了看表，眼看到半夜12点了，这么晚有人来拜会我，肯定有机密的大事，自称故人呢，他是谁呀？此人现在何处？就在外边等候。一共几个人？一共2个人，请他进来。时间不大，一前一后2个人进了办公室司令部。为首这个人头上戴着礼帽，大墨镜，身穿里弗尼的长衫，手里拎着文件包，长得是方面大耳啊，气度不俗。汤子模一看不认识，等这个人把墨镜摘了，哎，汤子模看着眼熟，还想不起来。你是这，哈哈哈！汤大哥，你好忘性啊，连你磕头的兄弟你都忘了不成？可，哎呀，汤子模这才想起来，你是贺龙贺云清，正是小弟。哎呀我的兄弟，我把你想死了。汤子模一蹦多高，抱住贺龙，这高兴的眼泪都出来了。快坐坐坐，快坐一坐呀，来人泡茶。兄弟，可以说没有一天我不想念你的，莫非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贺龙一笑，大哥，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哎，兄弟，这么晚你找我，肯定是有大事。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

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两万五，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师，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细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技术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只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工、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

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铸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时强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按照全面推行合湖长制工作需要，我省对省级总合湖长进行调整，发布河北省省级总合湖长和省级合长湖长名单。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学员，今天开展分组研讨，大家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不断开创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天下午读书班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做专题辅导。学员们表示，要把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
0: 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2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
1: 我国将利用3年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人数。
0: 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
0: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罗文来到石家庄市第44中学，详细了解学校建设发展情况，认真观看学生开展的科创手工等活动，并与教师代表交流。他指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在藁城区通安小学，罗文观看学生书法和美术作品，了解特色社团活动开展情况，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持续巩固双减成果，不断提升课堂教育水平。要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增强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在藁城区第一中学，罗文走进实验室议题馆，听取学校教学设施、师资配备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

0: 党领导张超超、董兆伟参加活动。
1: 按照全面推行合乎长制工作需要，近日结合近期领导同志职务变动情况，经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同意，对省级总合乎长进行调整，现将名单公告如下。
2: 一、省级总合乎长罗文，省委书记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二、省级合长王路进，省委副书记，永定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永定河洋河桑干河汇流口至济泾界46.8公里，经济界至济泾界75.5公里。赵晨新，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府东台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府东台河宁晋县孙家口村至冯庄闸112.7公里。金辉，省政府副省长，潮白河、北运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潮白河经济界至济泾界63.2公里，北运河经济界至济泾界23.6公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预计界至济泾界465公里。王立彤，省政府副省长，南运河、魏运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南运河鲁济界至济泾界256.2公里，魏运河管陶县徐万仓村至四女四叔纽157公里。董兆伟，省政府副省长，滦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滦河蒙济界至入海口626公里。赵大春，省政府副省长，朱龙河、赵王新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朱龙河安国市军身村至高阳县大教台村91公里，赵王新河枣林庄枢纽至西码头闸42公里。赵新海，省政府副省长，滹沱河、子牙新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滹沱河近济界至县县枢纽296.2公里，子牙新河县县枢纽至济津界115.6公里。三、省级湖长张国华，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白洋淀省级湖长，责任范围为白洋淀。赵晨新，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衡水湖省级湖长，责任范围为衡水湖。
0: 今天上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学员开展分组研讨，大家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学细悟主动作为，不断开创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读书班开班以来，学员们深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和殷切期望，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研讨中，大家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工作实际及个人思想实际，谈学习收获、认识体会和贯彻落实的思路举措。邢台市委书记杨猛：
3: 这次安排的呢课程呢，规格高，但是都是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针对性极强。特别是罗文书记的开班报告，紧扣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进行系统的辅导，对于实现基层实际更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就邢台而言，就是要推进全面绿色转型，标本兼治，实际是六方面的工作，重新搭建主导产业的四梁八柱，做强绿色转型的主体支撑，着力做强县域经济，夯实绿色转型的基础底盘，推进民商旅体建的融合发展，坚决打好今年的退后石，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提升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1: 衡水市委副书记、市长侯小平：
4: 总书记十八大以来12次视察河北，对河北知之深，爱之切。罗文书记的报告紧扣总书记重要讲话，科学准确分析河北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指出了发展机遇、面临挑战，分析了主要优势和存在的短板，既是动员令，也是任务书，更是方法论。这十八大以来，衡水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今年一至八月份的规上工业全省第一，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都居全省第二，可以说保持了一个非常良

0: 良好的发展势头。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当前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机遇，坚持真抓实干，一抓到底，要以奔跑的姿态推动工作落实。
1: 定州市委书记邓彦学：
2: 国家部委领导面对面授课，高屋建瓴，全面系统，条理清楚，通过认真学习，深入思考，进一步明确了目标思路，坚定了信心。定州呢，文化底蕴深厚，产业门类齐全，我们坚持系统思维，积极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积极主动对接服务雄安新区，不断深化和增强与保定及各县的深度协作，加快自己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是河北砥砺奋进的最大底气、最强动力、最大优势。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领会精神实质，把握精髓要义，自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星级市委书记蒋红训：
3: 这次读书班是一次系统的能力充电和党性锤炼，我们将把融入经济协同发展作为最大的机遇，在科技创新上更加主动承接和融入，抓好纳米氧化铝粉、单原子催化剂、超高纯如铯金属等项目，打造科技创新场景，围绕更好聚财，加大与清华大学、李亚栋等九名院士的合作，以高端人才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在产业协同上主动对接北京亦庄工业研究院，构建质镉加明胶加蛋白肽加生物基新材料的产业链条。
1: 唐山市委常委、迁安市委书记曹向东：
4: 作为全省的首部县，如何走好15的这个创新路呢？我们要向高端化要增值，特别是围绕着首钢制新、高性能取向电磁材料、样钢、高强钢、耐磨钢啊这些新型钢铁产业的发展方向呢，不断的带动传统的钢铁向优特钢、通用材等专用材的转型升级，向智能化要效率，向绿色化要空间，进一步的拓展大模型应用，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1: 昌黎县委书记郭继东：
5: 我们将继续推动钢铁企业主动调、加快转，支持向航运、造船、文旅方向转型，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和生命健康产业，加密对接京津，尽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海洋产业，按照沿海经济崛起带的部署，做好向海图强文章。
1: 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做专题辅导。学员们表示，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读书班上，李文堂从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和文明使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4个方面做了全面深刻辅导。授课内容既有政治高度、理论深度，又有历史厚度、实践力度。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要求，聚焦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加快推进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赵兵：
6: 通过这次读书班的学习，我们加深了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和理解，增强了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使命感、责任感。我们要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以思想大解放、能力大提升、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落实，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要实现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奋力跨越，推动文化资源从沉睡到活化，文物保护从分散到系统，文艺创作从高原到高峰，文旅融合从物理叠加到化学反应，公共服务从有没有到好不好，通过全方位的提质升级，把厚重的燕赵文化资源转化为河北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
1: 邢台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
7: 习近平

0: 凭文化思想具有强大的价值引领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邢台市有3500多年的建城史，红色文化积淀深厚，历史文脉绵长。近几年，邢台市坚持文化兴市战略不动摇，加强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保护，深化用好郭守敬文化资源，耿续抗大精神，依托全城古城自行车制成的禀赋，推动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以文化软实力夯实发展硬支撑。
1: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新杰。
2: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规格高，主题明，内容实，充分体现了省委学深悟透、知行合一的政治自觉。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传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要守住内容之本，持续提升精品内容生产和原创能力，要与时俱进，以创新创造活力推动融合发展，着力构建以优质 IP 为核心、全链路开发为路径、生态化发展为支撑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要切实履行国企责任担当，努力建设书香河北。
1: 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高天。
3: 河北呢是个文化大省，文化资源丰厚，文脉绵长，文艺名家灿若星辰，经典名作流芳百世。我们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河北可视、可感、可行的实践成果，推出一批具有河北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文艺精品力作。我们要组织广大的文艺工作者，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来描绘新时代，礼赞新征程。还要组织国家级的、省级的艺术家到人民中去，到基层帮扶，让艺术点亮生活，让文艺赴美乡村。
1: 石家庄市委常委、正定县委书记张东凯。
4: 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提出了文化兴县、旅游兴县，身体力行推动文物抢救和保护工作，为正定古城留住了根和魂，认真落实总书记对正定古城保护的重要批示精神，在保护好文物、古建、古树、古墓基础上，运用新技术、新模式，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同时让古城旅游提能级，让更多游客慕名而来，流连忘返，不虚此行，还想再来。
1: 唐山市丰南区委书记霍强。
5: 这次省委组织的读书班，主题聚焦，务实深刻，是一次集中的理论充电和思想淬炼，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发展文旅产业不能只做一时热度，要科学把握行业规律，直面同质化竞争现实，统筹好理念创新迭代、市场化运营与精细化治理。我们将持续放大河头老街项目的示范效应，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培育多元消费场景，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赋能。
1: 衡水市蓟州区委书记许可。
6: 聆听了李文堂副校长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专题辅导报告，进一步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思路。蓟州呢，作为古蓟州地名的承载地，有宝贵的文化遗产，河北省的简称蓟就来源于此。我们将高标准建设好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的文物考古标本库房，深入挖掘梳理蓟文化内涵，用数字手段赋能文化遗产，打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以蓟文化探源工程为抓手，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文化力量。
1: 保定市敬秀区委书记傅建斌。
7: 专题辅导报告内涵丰富，说理透彻，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我们将持续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领悟，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保护传承加活化利用，立足敬秀区工业遗存、冠军文化等资源禀赋，深入挖掘地域历史底蕴和非遗民俗内涵，用心用情讲好河北故事、保定故事和敬秀故事。
1: 吴桥县委书记尹亚凡。
8: 系统延续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体会到做好县域文化工作不只是抓文旅项目，更是扛牢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责任。吴桥县将坚持保护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发力，扎实推进国家级杂技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创建，做好杂技非遗活态传承，延伸文创研学产业的链条，推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经济强省建设。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1: 昨天，雄安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本月11号到12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大会将组织一场主题论坛、一场数字贸易场景展示和多场平行活动。两院院士、中央企业总部负责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代表团等900多位重要嘉宾参会，届时将发布70余项数字领域创新成果。
1: 省教育厅日前启动开展协同共建工作，以省内高校2级学院为基础建设协同共建学院，深化院系管理、教育教学、教学研究、导师队伍、社会服务全方位协同，吸引共建高校高层次人才和创新资源汇聚河北。协同共建学校建设期为3年。
11: 昨晚，由河北省承德话剧团创作演出的现实题材抒情话剧《大漠日记》在国家话剧院完成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首演。该剧取材于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真实事迹，以舞台艺术讲述燕赵青年扎根新疆与各族群众情感交融的暖心故事。
12: 我这个
13: 话剧《大漠日记》取材于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真实事迹，讲述了15名河北青年学子跨越数千公里奔赴新疆且末县支教的故事。剧目创新采用日记体叙述结构，通过一个个真实感人的生活片段，串联起支教群体20多年接力扎根西部边疆的奋斗历程。演出现场，不少观众深受触动，
14: 看了之后特别的感动。
15: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名老师，深深地为剧中的河北儿女去支持且末的这个教育事业感受到了民族大团结的这个力量。
16: 你走进他们就会发现平凡人的伟大。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戏能够让更多的全国的观剧朋友们认识那一群支教的老师，记住他们。
13: 为最大程度还原真实场景，承德话剧团主创团队实地采风，深入走访，精心创排。主创团队跳出单一支教叙事框架，创新提出情感双向奔赴创作内核，既展现青年学子扎根大漠教书育人的坚守，也刻画了边疆各族群众热忱包容、温情相待的赤诚。
17: 最重要的梳理呢，就是如何把感动中国的这个故事还原给演出现场，让故事里的主人公非常真实的、质朴的发生在这个演出现场。
13: 从大漠深处的家访路，到除夕之夜的团圆饭，再到临别时的一句承诺，作品巧妙融入了新疆民族音乐元素，以主题歌和原创歌词增强情感表达，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14: 里边有一首歌是我们前面的路的叫做未来，后面的路就是叫做过去，未来和过去有一种桥，桥就是我们来自太行山，就是充分展示我们河北人民的民族团结的精神。
18: 我希望呢，能通过我们这个作品呢，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咱们56个民族一家亲，团结在一起建设咱们更美好的祖国。
1: 近日，一列满载3500吨进口铁矿石的货物列车从沧港铁路杨二庄园区站平稳驶出，奔赴冀中南钢铁产业集聚区。这次列车顺利发车，标志着沧港铁路黄华港经京沪铁路至冀中南铁矿石运输新通道正式开通，进一步完善了区域大宗货物物流运输体系。
11: 日前在邯郸涉县举办的河北省农产品出口产销对接品鉴活动上， 全省60多家优质农产品出口企业参展并进行宣传推介。活动吸引了多家境内外

0: 采购商代表洽谈，我省立足区位优势，培育出粮油、果蔬、畜禽、中药材等一大批优质出口产品。
1: 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成功的68个小区2405套房源今天起办理入住，办理截止时间是9月11号。此后仍未办理入住手续的，视同自动放弃。自动放弃或退房的家庭，2年内不得申请公租房实物配租。
0: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消息，确定29位优秀医务人员为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其中，邢台市香都区南长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执业医师王永霞，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护师唐丽娜光荣上榜。
1: 2026年全国竞走锦标赛日前在廊坊开赛，这项比赛首次在河北举办，是国内竞走项目一类赛事，也是国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竞走专项年度品牌赛事。廊坊通过体育加文旅的办赛模式，实现了赛事与景区的双向引流与品牌叠加。
0: 日前，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严格落实监管工作要求，扎实推进征信权益保护站试点建设工作，持续规范站点硬件配置和岗位职责，全面提升征信便民服务质效，坚持服务与宣传教育深度融合，依托网点主阵地，扎实开展征信常态化宣传工作，重点揭露虚假征信修复骗局，精准解答群众征信咨询疑问，提升群众征信认知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征信宣传资料12000多份。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保持2位数增长。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
1: 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延保健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以及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今天在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2年名列榜首，北京集群名列第5位。
0: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面对严重的外部逆风，政府不会改变既定方针。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山以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3: 差辈儿。
1: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3: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3: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3: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啊。
1: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3: 你说。
2: 我有准备。
1: 啊，准备好了。
2: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1: 这是首诗。
3: 该我了。
1: 我的妈也准备了。
3: 是我站着说。
2: 我等你。那急去。
3: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2: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3: 这礼貌。
1: 这什么谈话，整个是赛诗会这。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不行？
2: 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 台湾那事那联合国安南都。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

0: 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
1: 儿。你说
2: 说大好形势。
0: 各位领导同志们，
2: 要做报告啊，
0: 再说不行吗？
2: 行，您说吧。您说。
0: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2: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等我摔着了吧，
0: 往前迈两步忘了。
1: 没事儿，挺成功。
0: 成功
1: 成功。
0: 丢人了
1: 没有？
2: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0: 那你放松的事儿，
2: 对，
0: 你早说呀，你早说早明白。
1: 把那鞋穿上，
0: 刚放松呢，
1: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你这挺臭的，你这汗脚。
0: 你脱鞋不行是吧？
2: 行，
1: 不礼貌。
2: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0: 看过，你不姓崔吗？
2: 对呀、啊，
0: 实话实说那个。
1: 你不叫崔永元吗？
2: 对，
1: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2: 真的，
1: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2: 这么说的，
1: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0: 对，这样
1: 说实话吗？
0: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那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的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2: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1: 他们还说你，
2: 别说了，行啊，
1: 不说了。
2: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0: 我们相约五八，
1: 大约在冬季。
2: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有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1: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2: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0: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0: 真不会审美呢、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2: 还不如鞋拔子呢。
1: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0: 不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2: 大叔啊，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1: 现在不行了，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哎呀，他
2: 这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1: 问我呀。
2: 大妈、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1: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2: 暗送秋波呢？
0: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2: 秋波是这青年。
1: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0: 啥呀？
1: 秋播就是秋天。

0: 地菠菜。
1: 哦。东哥，年轻秋天，
2: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1: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0: 我说，
2: 干嘛说？
0: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1: 对，
0: 那前儿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星的让生产队发现了，
2: 糟了，
0: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2: 挖社会主义墙角，
0: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2: 对，罪过不轻啊，
1: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2: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0: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1: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2: 还有家用电器啊？
1: 手电筒嘛。
2: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哼，别向我们学习。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2: 以前
1: 现在
2: 怎么回事？
1: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二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他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0: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这局啊？
1: 你心眼小，
0: 你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1: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0: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1: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2: 说不对，这样不对，
1: 干啥呀？
0: 不赔了，
2: 别，
0: 我不赔了。
2: 别别别，
0: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
2: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1: 错了行吗？你这不等
2: 少说两
1: 句，录像。
0: 老崔，
2: 哎，
0: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2: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行啊。你坐，你坐。
1: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2: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1: 别生气了，
2: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1: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2: 这事儿您闹大了。
1: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2: 您是对的，
1: 给人赔礼道歉。
2: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0: 别，我跟小崔说，
1: 你就坐那说呗。
2: 大妈说，
0: 有一天晚上，
2: 咣
0: 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1: 别
0: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2: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1: 涛声依旧了。
2: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

0: 写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1: 嗯，我先畅想呗。
0: 你先畅想。
1: 我都畅想好了。
0: 嗯，
1: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我想写本书。
2: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0: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1: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2: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0: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
1: 嗯，
0: 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2: 越来越老了，余下这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
1: 嗯，
2: 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0: 好想法，
2: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1: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0: 高级的，
1: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2: 我拍个黄瓜。
0: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1: 就剩一句了。
0: 一句话，
1: 发自肺腑的。
0: 对，发自肺腑的。
1: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2: 拉倒吧！
1: 我这样子发自肺腑的吗？
2: 这么丢人！
0: 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0: 您说一句话。
2: 说点关键的，你这样。我也剩一句了。
0: 一句话。对，
2: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
0: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

十分，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点，栾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点，栾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点，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0: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

0: 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0: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8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8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 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

0: 8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1: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4: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6: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7: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8: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9: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余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10: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奉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11: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10: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12: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的。
10: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13: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新生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10: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14: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10: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0: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5: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儿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

0: 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十一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昨天从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八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三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八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九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承德基础教育改革纵深推进，书写民生答卷新篇章；
2: 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解读第8篇；
1: 兴隆县新业态催生乡村文旅新图景；
2: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播出；营字区税务局税会赋能促发展，服务提质助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牢记嘱托。

0: 恩奋进。
1: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近年来承德市始终将基础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连续三年召开全市教育大会，制定出台基础教育一加三配套文件，系统推进教育质量提升。一组组亮眼数据，一项项务实举措，见证着承德基础教育迈上的新台阶。强投入优布局，让每个孩子有学上，上好学。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1580多所，在校生59万多人。教育财政投入连年实现两个只增不减，为教育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实施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三年行动计划，新建改扩建学校项目739个，优化整合农村小规模学校483个，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重点乡镇、县城周边和县城集中。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达94.5%，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9.5%，高中毛入学率达95.4%，三项核心指标全部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抓质量、强内涵，教育教学水平稳步攀升。市级财政每年安排1000万元，专项用于市直属学校教学质量提升，推动中高考成绩始终保持较高水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落实，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每年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20多项，172所学校获评国家省级示范校。建队伍固根基，锻造教育发展主力军。校长教师队伍建设常态化推进，实施强师工程，梯次认定骨干精英卓越教师5540多名，大幅提高班主任津贴和绩效工资标准，教师队伍活力全面增强。基础教育发展基础更加坚实，人民群众对承德教育的信心更足，信任更强。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学有所教到学有优教，承德正以改革之笔奋力书写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提出，要坚持融合发展，注重科技创新、能源革命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推动绿电与主导产业耦合发展，以算电水网协同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今天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解读专栏为您解读承德如何推动大数据产业由基础技术应用向算电水网协同数字赋能发展，县域特色产业由分散布局向共享制造、协同制造转变。
1: 推动大数据产业由基础技术应用向算电水网协同数字赋能发展，充分利用我市气候冷凉、水源丰富、绿电充沛的优势，积极融入环京算力集聚区，承接算力枢纽分流、异地备份及边缘调度需求，打造京北算力配套节点，持续完善算力产业链条，积极培育普通话应用、智能客服等数字服务业态，着力构建算力运维、算法研发、数字应用一体化发展场景。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围绕产业提质升级、民生精准服务、城市精细治理打造标杆示范，加快建设数字承德，推动县域特色产业由分散布局向共享制造、协同制造转变。要坚持差异化布局、梯次化培育，深化研练、补练、强练行动，培育更多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争取更多产业集群进入国家级、省级序列。要全面推进共享制造，加快布局原料集采、设备共享、检验检测、物流配送等专业化平台，构建全产业链共享服务体系。要深入实施协同制造，推动技术、数据、人才等创新要素跨区域、跨企业协同联动，激活集群协同创新内生动力。要以电子商务和工业品直播带货赋能集群发展，统筹特色工业品、农产品、文旅产品，统一产品标准，推进市网改造，开展集中推介，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壮大。近年来，兴隆县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打破传统乡村旅游单一住宿

0: 观光的固有模式，不断创新文旅业态，打造网红文旅打卡地，以新业态持续催生乡村文旅新途径。请听报道。
1: 在兴隆县青松岭镇老营盘村，藏着一处别具一格的网红打卡地，青瓦小院，山野清风，原本质朴的乡村老宅经过翻新改造，摇身一变成为集山野

0: 山咖窑烤面包店陈可家。
1: 我们这儿的最大特色就是窑烤面包和披萨，咱这个披萨都是现做现烤，然后顾客不仅可以参观咱这个披萨的制作过程，也可以亲手体验一下，这个过程也非常的治愈。
0: 这家网红店的主理人是一名80后的返乡创业者，2023年辞去工作的杨洋接管了家里的农家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破传统经营定式，改造庭院式特色民宿。2025年，他又创新经营，在村里开了一家小酒馆。今年4月，用家里闲置老宅改造的窑烤面包咖啡店正式营业，把自己的喜爱和事业结合到一起，一步步把大城市的体验搬进了小山村。兴隆县青松岭镇老营盘村特色民宿主理人杨洋。
2: 平时自己爱好做咖啡，也想做一个这样的咖啡馆，让我小院的客人过来体验。为什么我给起名叫山咖？就是因为我想在村子里，农村也能喝到洋气的咖啡，也有一些洋体验。就像酒吧，你看只有在大城市里有酒吧，我也想让来的人能感受农村里的一个酒吧是什么样的氛围，农村的咖啡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就是体验不一样的感觉。
0: 这份独有的乡村生活也让这家特色民宿迅速出圈，不少来自京津周边的游客专程奔赴于此，远离城市喧嚣，尽享松弛惬意的乡村慢时光。游客
3: 就是前几天在抖音上总刷到，然后正好今天过来路过就来这儿看一下，发现挺好的，环境也还不错，在咱们这个小山村里竟然有这么一个地方，然后也挺放松的。
4: 我是第一次来这间山野咖啡店，感觉这里环境也很好，咖啡也很好喝，面包也很香。
0: 杨洋跳出传统乡村旅游观光食宿模式，以山野咖啡、窑烤烘焙、主题休闲等新潮业态，构建沉浸式、体验式、多元化的乡村旅居新场景，不仅有效盘活乡村资源，集聚人气客流，也点亮了当地乡村文旅新名片，催生了乡村文旅新图景。兴隆县青松岭镇老营盘村特色民宿主理人杨洋，
2: 就是希望游客到我这儿来能得到丰富的旅游体验，把美食、休闲、住宿、观光融为一体。我们做的不仅是一家民宿，更要打造一个乡村特色文旅节点，带动着村里的人气和客流，助力本地文旅产业多元化发展。
0: 以特色造亮点，以业态促发展，近年来兴隆县立足生态优势，持续推动创新创业力量扎根乡野，赋能乡土，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文旅发展的金山银山，层出不穷的新业态、新场景、新活力，不仅为乡村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样板，也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开辟了新路径。
5: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6: 营字区税务局锚定法治公平、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目标，以税收软环境筑牢经济发展硬支撑。请听报道。
7: 营字区税务局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及高新技术企业优惠作为科技强企的助推器，对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开展点对点研发项目全周期税收辅导，税汇红利的持续释放加速了企业核心技术的攻关突破，成为营字区以政策红利激活新质生产力、赋能凡泰特钢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鲜活例证。同时，营字区税务局紧盯小微企业这一吸纳就业的主阵地，一笔笔看似微小的减免额有效盘活了微观主体的现金流，稳住了经营预期，正是营字区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生动注脚。全红超市负责人徐飞，
8: 这次咱们超市重新装修投入不小，多亏了咱们税费的优惠政策，省下来的这笔钱呢，正好是用来我们翻新店面、更新货架，税务部门上门讲解政策，实实在在的减轻了我们工商户的压力，让我们有底气去升级，更好的服务周边的老百姓。
7: 税汇活水精准服务企业的背后，是营字区日益优化的税收营商环境，为应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税动力。营字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子敬，
9: 下半年营字区税务局将严格落实上级部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扎实推进增值税及附加税申报试点工作，全面

0: 面落实先进制造业加计抵减，增值税留抵退税、即征即退及六税两费减免等税收优惠政策，释放政策红利，助力应城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丰宁鱼儿山镇本地爱心人士自发组织公益孝老粉条宴，用坝上手工粉条烹制暖心饭菜，精心编排文艺节目，邀请本村及周边村子的老年乡亲欢聚一堂，把孝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融进烟火餐桌。请听报道。
2: 坝上手工粉条是一代代当地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从马铃薯磨浆沉淀、绿芡醒粉到漏粉沸水煮制、冷水定型、露天晾晒，一道道古法工序代代相传，不掺多余添加。粉条劲道爽滑，久煮不烂，是坝上人刻在记忆里的家乡味道。本次公益宴席所用粉条正是这份本土老手艺的产物，带着乡土本味端上老人们的餐桌。活动现场满是乡村朴实的温情，爱心人士牵头筹备，不少周边村民主动过来搭把手、搬桌椅、烧大锅、备食材，大家忙忙碌碌，各司其职。大铁锅热气翻涌，手工粉条搭配本地食材一同炖煮，浓郁香气四散开来，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台下老人们围坐圆桌，一边品尝热气腾腾的粉条佳肴，一边欣赏精彩演出，唠家常，忆过往，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本土临县网红也来到现场，一边参与节目互动，一边直播记录，把孝老爱老的乡风故事传递到线上。一桌粉条宴，连着老手艺，更连着乡土情。近年来，丰宁鱼儿山镇持续涵养文明乡风，越来越多本地群众主动投身公益，凡人善举不断涌现。此次由爱心人士个人自发举办的孝老粉条宴，既是对坝上传统手工技艺的鲜活展示，更是孝老爱亲文明新风的生动实践。组织者于耀云：
3: 我想把邻里乡亲聚到一起，看节目，吃手工粉条，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鱼儿山还有好多好产品、土特产。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下，每个月我都想让大家聚在一起搞一次粉条宴活动。
4: 快速多元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5: 今年以来，滦平县全力推进城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共实施了县城长城路支路提升及排水建设工程、环卫设施改造工程、市政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桥梁照明设施提升工程四项单体工程。截至目前，桥梁亮化升级、市政基础设施提升两大工程已全面启动进场施工。这些项目竣工后，将有效改善城区道路通行条件，消除路面破损、设施老旧带来的出行安全隐患，切实提升群众出行的舒适度和安全感。同时，能够进一步健全完善城区市政配套功能体系，优化城市人居环境，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和整体宜居品质。
1: 日前，由隆化县委宣传部联合多家单位举办的2026第三届隆化好声音全民通俗歌手大赛总决赛圆满落幕。决赛现场灯光璀璨，气氛热烈，参赛选手倾情演唱，曲目风格多元丰富，涵盖民族风、经典老歌、抒情流行、励志正能量、民谣叙事等多种类型，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5: 近日，承德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启动绿色出行、美好生活公益宣传作品征集活动，面向全市广大市民乘客公开征稿。本次活动聚焦我与公交的故事特色创作方向，全方位展现公交出行赋能城市绿色发展、点亮群众幸福生活的生动画面，进一步凝聚全民绿色低碳出行共识。
1: 本次节目是由爱阳编辑，主播可心、国凯，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6: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度。再来回顾 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双桥区民政局的相关嘉宾将做客直播间，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7: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8: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9: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10: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成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成的是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1: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 的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

0: 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2: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今天的节目导播是孙蕊。听众朋友，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双桥区民政局的相关嘉宾。那么广大听众朋友们，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有关于民政的一些相关政策有哪些想要咨询或反映，比如说涉及到的低保，还有呢就是社会福利以及养老政策有哪些想要咨询，或者呢您对于双桥区民政局的工作有哪些好的意见或建议，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6163和229-6164，同时呢您可以通过爱听891的视频号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3: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此时做客直播间的是双桥区民政局副局长张强，带领双桥区民政局低保核查中心以及养老服务和老年人权益保障股的相关工作人员，欢迎各位。在节目开始，我们请张局长和广大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双桥区民政局长副局长张强，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走进百姓热线直播间，借助这个平台和广大市民朋友进行沟通交流。
2: 那么也感谢各位嘉宾的到来，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双桥区民政局的相关嘉宾。那么广大听众朋友们，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对于民政的一些相关政策，比如说在低保呀、社会福利以及养老政策方面有哪些具体想要咨询或了解，以及您对于双桥区民政局的工作有哪些好的意见或建议，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6163和229-6164。民政工作呢，关系着民生，连着民心。那么养老服务呢，包括社会救助啊，每一项呢都紧紧地牵动着千家万户。那么今年为了推动双桥区民政工作的高质高效开展，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亮点工作都有哪些呢？我们请张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一是社区居家服务全面覆盖，四月份完成日间照料服务站优化整合工作，全区7个街道各配一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37个社区各保留1个日间照料服务站，全部派驻专职人员驻点运营管理，定期核查各站中心设施运营服务情况，有效解决站点建而不用、关门闲置的问题，同步推动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改造提升项目，共计投入89万元，对辖区20个中心站提质改造，引入专业的养老服务运营机构3家，建立常态化开放机制，面向辖区内独居、空巢、高龄老人免费提供休息、测血压、棋牌、文体活动等服务。今年以来呢，累计服务老人达到1.2万人次。二是高龄津贴、养老服务补贴精准发放，截至目前已为区内8742名80岁以上老人发放高龄津贴186.5万元，累计核销3847人次，共计发放214.5万元，实现零迟发、零漏发、零截留。西大街的碧园社区等2个社区已经入选了这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名单， 区老年大学呢，以2025年

0: 获评了全国敬老文明号。嗯，银铃行动方面，我们现在注册的老年志愿者已经达到了1778人，累计开展服务呢也是达到了4700余次，覆盖到4.25万余人次。三是抓实动态监测核查，用好省级社会救助预警平台，常态化开展民政与残联、人社、医保等部门数据对比，完善预警、核查、救助归档等监测闭环管理。截至目前，全区共有低保户2172户，2912人，特困供养164人，认定低保边缘3316人，累计发放救助金842.56万元，临时救助81人，临时救助率达到100%。
1: 刚刚通过张局长介绍，其实我们也能了解到，不管是双桥区的这个社区的养老站点的一个提质改造，还是各类这个惠民补贴政策的一个精准落地呢，都实实在在的惠及到了这个辖区的一个群众。那么除了刚才您所介绍的这些特色和亮点，那么今年啊，我市的民生工程当中啊，也对民政工作呢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那么咱们双桥区民政局又是如何抓实抓细民生工程各项的任务落地呢？
0: 好，在社会救助扩约增效方面，我区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持续推进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提质增效，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今年以来呢，新增低保157户，220人。在养老服务能力提升方面，新培育标准化镇街区域养老中心3个，并组织35名护理人员参加了全市养老护理员等级考试，有效推动了养老人才的队伍结构优化。
1: 好。其实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也都对于大家所关注的这个民生工程啊，特别的，尤其是一些咱们听众朋友们啊，对于这个社会救助的一个相关政策呢，也比较关注。这个社会救助啊，更是困难群众一个兜底。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坐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呗。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儿。
3: 差辈儿。
1: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他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3: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3: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3: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吗？
1: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3: 你说。
2: 我有准备。
1: 啊，准备好了。
2: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1: 这是首诗。
3: 该我了。
1: 我的妈也准备了。
3: 是我站着说。
2: 我等你。那急去。
3: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都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2: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3: 礼貌。
1: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 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
2: 吗？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3: 你说，
1: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2: 各位领导同志们
1: 要做报告啊，
2: 再说不行吗？
1: 行，您说吧，您说，
2: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作业。
1: 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哎，我摔着了吧？
2: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3: 没事儿，挺成功。
2: 成功？
3: 成功。
2: 丢人了？
3: 没有。
1: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2: 那你放松的事儿，
1: 对，
2: 你早说呀，早说早说早明白。
3: 把那鞋穿上。
2: 刚好放松呢。
3: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哎，你这挺臭的，这汗脚。
2: 你拖鞋不行是吧？
1: 行。
3: 不礼貌。
1: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2: 看过，你不姓崔吗？
1: 对呀、啊，
2: 实话实说那个。
3: 你不叫崔永元吗？
1: 对，
3: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1: 真的，
3: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1: 这么说的，
3: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儿。
2: 对，你咋这样？
3: 说实话吗？
2: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说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1: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3: 他们还说你？
1: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3: 不说了。
1: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2: 我们相约五八，
3: 大约在冬季。
1: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有啊。

0: 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1: 这事儿你看别说，
0: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2: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2: 真不会审美，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0: 还不如鞋拔子呢。
1: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2: 吴老二，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0: 大叔啊，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1: 现在不行了。嗯，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2: 哎呀，他
0: 这词儿知道了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啊，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1: 问我呀？
0: 大妈、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1: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0: 暗送秋波呢？
2: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
0: 秋波是这个青年。
1: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2: 啥呀？
1: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哦。
2: 中国年轻秋天，
0: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2: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1: 我说，
0: 大妈说，
1: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2: 对，
1: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反正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的让生产队发现了，
0: 糟了，
1: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
0: 挖社会主义墙角？
2: 对，
1: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0: 罪过不轻啊，
2: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0: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1: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2: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0: 还有家用电器啊？
2: 手电筒嘛。
0: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哼，别向我们学习。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0: 以前
2: 现在
0: 怎么回事？
2: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二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2: 你心眼小，
1: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2: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俩就不也值吗？

0: 我的心中偶像。
1: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啊，咋咋地？
2: 说不对，这样，老师，这样不对，
1: 干啥呀？
0: 不赔了，
2: 别，
0: 我不赔了。
2: 别别别，
0: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干啥？
2: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1: 错了行吗？你也听不懂。
2: 少说两
1: 句。录像。
0: 老崔，哎，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2: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
0: 你
2: 坐。
1: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
0: 儿。
2: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1: 别生气，
2: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1: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2: 这事儿闹大了。
1: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2: 您是对的，
1: 给人赔礼道歉。
2: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0: 别，我跟小崔说，
1: 你就坐那说呗。
2: 啊，大妈说，
0: 有一天晚上，
2: 嗯，
0: 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2: 别
0: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2: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1: 涛声依旧了。
2: 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
0: 嗯，
2: 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0: 那我先畅想呗。
2: 您先畅想。
0: 我都畅想好了。
2: 嗯，
0: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2: 什么想法？
0: 我想写本书。
1: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2: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0: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啊，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1: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2: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
0: 嗯，
2: 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
2: 嗯，
1: 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
0: 嗯，
1: 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2: 好想法。
1: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0: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2: 高级的，
0: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1: 我拍个黄瓜。
2: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
0: 嗯，
2: 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
0: 好，
2: 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0: 就剩一句了，
2: 一句话，
0: 发自肺腑的。
2: 对，发自肺腑的。
0: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1: 拉倒吧。
0: 我这要说发自肺腑的吗？
1: 这么丢人。
2: 大叔您说一句话。
1: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2: 您说一句话，
1: 你说点关键的。你说这我也剩一句了，
2: 一句话，对，
1: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管党治党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吗？传承师风，育德树人，张天鹏，三尺讲台守初心，匠心育人筑梦行。和美古城川一起新征程，八个市营镇街角音乐会唱响乡村文明新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毅然报道。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管党治党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吗？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意识不断增强，能力不断提高，但也有一些错误认识需要厘清。比如有人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管得太紧，抓吃喝过了头，反腐败用力过猛，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有人认为管党治党抓得太严，束缚了党员干部的手脚，影响了干事创业积极性等等。文章说，产生这些错误认识，究其根源就在于对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有偏差。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两者的辩证关系，落实好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我们党在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不是两张皮，更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是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一个地方的发展环境好不好，干部作风实不实，往往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与否密切相关。责任落实了，政治生态就清朗，资金、项目、人才、技术等就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就有支撑、有后劲。责任落空了，纪律松弛，作风涣散，腐败蔓延，再好的政策也会变形走样，发展机遇也会失之交臂。从全党全国层面看，